0: 有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九零一，
1: 九零一，
0: 日光星辰。

0: 友能不能。
1: 老李写了非常非常多婚姻当中的一些困惑，也写了很多婚姻的各种形态。

所以婚姻从来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必答题，所以你千万不要被年龄在推着仓促落笔，不管任何时候都希望每一个人能有底气，不要将就，也不要放弃对契合灵魂的期待。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晚婚》，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应该是周董周杰伦还有唱过这个吗？我们只找到了老萧萧敬腾的版本，我们来听这个他翻唱蔡依林的《倒带》。

原本我们听到的是 Jolin 带着倔强的那种委屈，特别像一段感情里面清醒而且又不甘的那个人。当然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当中的那个改编版去掉了原来那种很强烈的鼓点。

换成了钢琴。那我们刚刚听到老萧这个倒带的版本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因为他的声音更松弛，更低沉一些，没有很尖锐的不甘心，但是多了一点点对故事的叹息。所以一首歌到底是原版更打动你，还是翻唱或者是改编版本更打动你呢？如果我要选的话，我应该会选那份直面心碎的那种倔强吧，应该是 Jolene 的那个版本吧。那三个版本，你更喜欢哪个版本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他说我突然想听中国好声音郑红翻唱那首 Adele Someone Like You。 当然这首歌在当年的好声音的舞台上非常非常的火，以至于他们好声音巡演的时候依然邀请了郑红去现场演唱这首歌 Someone Like You。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有很多人是路痴，如果没有导航就会经常迷路。现在人因为有了导航，一般就不会迷路了。但是古代人没有导航，他们也很少迷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啊，有这么几种方法最靠谱。第一种就是走大路，可千万别小看它。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修路，早在商朝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了。等到了周代，又有了贯穿当时的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的周道，类似于今天的国道。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就在周道基础上又修建了不少次级公路。很多路直到秦朝、汉唐甚至元明清时候都是要道，有点类似今天的省道。在大城市之间移动，这一些大路无疑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通道。除了这些大路之外，还有一些小路，这小路一般都是比大路超近的，所以走得更快，而且没有关卡，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二种靠谱的方法就是看路标，光走大路还不够，还得有指路的辅助标志。古人的路标有两种，比如以树木为标，看道路两旁的树。在这方面，秦代是标杆，秦代以驰道贯穿全国，驰道两边每隔三丈会种一棵树，当行道树。大家都知道，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就统一了很多标准，所以驰道的丈量标准也很统一，拿来做导航标记还是非常靠谱的。到了东汉之时，人们又把标记做了改良，用镐这个东西取代了树木当里程标记。镐是按一定距离堆出来的标记用的土堆，按镐计数的里程也被称为镐程。所以树也好，镐也罢，都是一种道路标志。还有一种标志是休息歇脚的馆舍，秦代的驰道边除了种树，还每隔十里建一座亭，储存有粮食、柴火之类，能作为治安岗亭和休息的地方用。亭有长亭和短亭之分，后来一直沿用，按大小分为游、亭、驿、转四类，大概设置是五里设游、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转。这么一来，古人出远门走大路，看大路上的路标，还可以留宿大路上的驿站，怎么也是不会迷路的。
3: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4: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3: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5: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独自去偷欢。我们听到保留了选曲的这个非常强劲的舞曲的节奏，虽然是翻唱啊，但是呢这种喧闹感还是有的。谢霆锋的版本独自去偷欢，又要送给我自己，又要送给爱才七元钱，弥补一下刚刚没有找到周杰伦那个原版的那个遗憾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原版是刘德华。其实很多很多的歌曲想要把一首你喜欢的曲调唱得更打动人，改编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首歌原版更打动你，你更喜欢，还是说改编的版本更深得你心呢？8:24，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刘德华，依然也是他的一个翻唱版本，《三月里的》。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9: 日光清晨。

这首歌被无数次的翻唱，一而再再而三的被综艺节目当中的人选到歌单里面，可见大家对他的喜爱程度了。而且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不自觉的想到开心的事情，然后身体你也会忍不住的跟着律动一起来，一顿一顿的好像跳跃的音符一样。8:35，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Lara 梁心怡蔡淳佳他们一起带来的《一想到你》呀。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对于一首歌，对于一个非常经典的旋律来说，你更喜欢它的原版还是喜欢它的改编版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聊一聊，说一说。欢迎大家来到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越，他是李宗盛和黄韵玲，我们来听一首对唱《鲸》。

在很多人的心里，我相信原唱永远是那个最先刻到你记忆标本当中的一个版，然后自带了独家的滤镜。但是音乐很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同一首歌，它可以被不同时代的人、不同时代的灵魂重新演绎，诞生不一样的风景和感受。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三全说，大部分原唱歌曲都非常经典，但也有一些翻唱非常成功，比如说张韶涵的《阿刁》，姚贝娜翻唱的《也许明天》，邓紫棋翻唱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花花华晨宇翻唱的《双截棍》等等。翻唱对翻唱歌手的改编功底和演唱技巧是有很大的挑战和考验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不同的翻唱，有一些嗤之以鼻，有一些觉得拍手称快。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更喜欢原唱原来的那个版本，更经典的版本，还是喜欢改编的版本呢？原唱就是故事的起点，最初的那个心动。但是优秀的翻唱，它不只是简单的复刻，它是读懂了文字，读懂了旋律之后，然后加入自己的情绪，加入自己的人生阅历，重新给老歌赋予一个全新的感受。8:40，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叶培《在劫难逃》。

我前一段时间刷到一个视频，就是老狼在一个小舞台上在连蹦带跳的唱这首歌《在劫难逃》。当然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老狼都是那种很安静的抱着吉他，他特别适合唱当年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永远都是非常沉稳的。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本身，他就带着特别的热烈的、特别的莽撞的爱意的，还有九十年代那种特有的摇滚的洒脱。所以我们在现场再次看到他，感觉到他不再是那个青涩少年，可以更热烈一点，更青春阳光一点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青春还在，依然鲜活。8:44，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叶明同学，伍思凯《寂寞公路》。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伍思凯的《寂寞公路》。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说翻唱的问题，他说昨天我刷到林俊杰和孙燕姿去看陈洁仪的演唱会，一起在台下跟唱《喜欢你》，回忆感直接拉满了，那我就点一首《喜欢你》吧，陈洁仪原版。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每次听到她的声音，总会让我想到这个女子。我特别爱称她叫女子，虽然不是女人，也不是女孩啊，但是这个女子呢，与世无争，一直都在很简单的唱歌，虽然不漂亮，但是很精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万芳的月亮公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齐秦的《残酷的温柔》，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其实很多人在感情当中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有一点点纠结，就是舍不得告别，但是又没有办法继续，所以被困在这个残酷的温柔当中，进退两难。刚刚我们听到的唱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9:06，第三个小时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01左海之声，我是潘月，他是苏打绿，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小宇宙》。

这首歌苏打绿的小宇宙，我记得这首歌被收录在那个夏的专辑里面，那张专辑有一个很漂亮的封面，然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专辑文案，那个文案上有一句话说，现实总不如意，但我有属于自己的小宇宙。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摇滚气质最浓厚的一首歌。9: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张韶涵《可以爱很久》。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的美不止温柔山水与老城烟火，更有一段激荡岁月沉淀的百年历史，那就是马尾船政文化。这里是中国近代船政的发源地，也是福州最有力量、最有底蕴的江海篇章。马尾依江临海，江面开阔，水波浩荡。百年前，这里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航海、海军教育的崭新历程。一座座旧式厂房、古老船坞、百年钟楼静静留存，记录着当年乘风破浪、新船自强的热血岁月。走进船政古街区，红砖古建错落有致，江海清风拂面而来，每一栋老建筑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诉说着福州人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这里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福州面向江海、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闽式生活第八十四弹，山水有声，历史有痕，百年船政见证福州从古老港埠走向蔚蓝江海。悠悠闽江水，流淌的是岁月，传承的是风骨，也让这座温润的闽都之城多了一份坚毅、开阔与深远的力量。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老萧萧敬腾的《无命目的地找目的地》，他身上有很多不一样的身份，他是第24届金曲奖的歌王，他是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的得主，他是音综的王牌的导师，他是狮子合唱团的乐队主唱，同时他还是萧敬腾个人录音室的老板，他是十大杰出青年，很多很多的头衔。大部分时候他不仅仅是自己的制作人，同时也是自己演唱会的音乐的总监，所以他一直都在为自己的音乐事业在忙碌，在奔波，做自己强有力的主导者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一下子回到了他作为一名歌手最开始的出发点，当然也找到了爱唱歌、想唱歌，最后实现这个愿望的初衷，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也恭喜老萧。接下来9:22，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点播苏醒的这首《老狗》，送给多年陪伴他的好朋友们。他说真的感觉好像年龄越大越难交到好朋友，好在他们一直陪伴着我走过人生的每一道关卡，祝福大家一切顺利，前途坦荡。

刚刚听到的歌《老狗》，这份友情不喧闹也不刻意，但是永远是情绪的最好得一些，热闹易得，知己难求。9:25，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金志文，小文远走高飞。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8: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8: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
8: 901，
1: 日光清晨。

每个人的青春当中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偶像歌手，可能这个偶像歌手还不止一首我们青春的代表作。我们刚刚听到的张韶涵，或者是黄霄云，或者是周董周杰伦，再或者是游鸿明，他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治愈我们，像是一种力量，像是一种鼓舞的歌曲。9: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01左海之声，我是潘越，他是于适，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理想之歌》。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你看这个小姐，我们听了非常非常多个歌手，每个听歌人他们的喜好一定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戏曲的曲风，有的人喜欢抒情，有的人喜欢动感，他们就决定了每个人对歌曲和歌手的偏向程度当然有些人不太喜欢黄小允，也有一些人喜欢于适，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挂的歌手不仅是因为他的歌曲，还有因为他的音色，他的容貌等等。我感觉我自己喜欢一个歌手的原因，首先就是声音一定要好听，其次他的曲风也要非常的吸引我，最后可能才会到长相的这个阶段吧。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希望你拥有阳光般的韧性，空气般的自由，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活出最珍贵的自己。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今天周一，祝大家工作愉快，明天见，拜拜。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从福州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走进三方七巷的黄巷，闹市的喧嚣瞬间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古厝，这便是小黄楼。这里是三方七巷园林花厅的典范，一砖一石，一池一木，都沉淀着绵延千年的书香故事。黄巷的名字起源于唐代，大儒黄璞曾在此定居。相传当年黄巢大军入城，听闻黄璞居于巷内，特意下令士兵惜竹进行，不愿惊扰读书人。千百年后，清代名士梁章钜在此修葺宅院，修建双层花厅小黄楼，筑假山，凿鱼池，打造出闹中取静的私家园林。假山错落，池水清澈，古木环绕两层小楼，当年文人在此藏书治学，会客论道，书卷气息浸润整座院落。不同于沿街商铺的热闹，小黄楼自带清幽沉静的气质。漫步回廊，听风吹树梢，看光影落在白墙之上，内心自然宁静。闽式生活第七十九弹，一条古巷，一座园林，一段尊重文脉的往事。小黄楼藏着福州人崇尚读书的传统，方寸庭院之间，写尽闽都文人从容淡泊的生活意趣。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有很多人是路痴，如果没有导航就会经常迷路。现在人因为有了导航，一般就不会迷路了。但是古代人没有导航，他们也很少迷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啊，有这么几种方法最靠谱。第一种就是走大路，可千万别小看它。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修路，早在商朝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了。等到了周代，又有了贯穿当时的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的周道，类似于今天的国道。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就在周道基础上又修建了不少次级公路。很多路直到秦朝、汉唐甚至元明清时候都是要道，有点类似今天的省道。在大城市之间移动，这一些大路无疑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通道。除了这些大路之外，还有一些小路，这小路一般都是比大路超近的，所以走得更快，而且没有关卡，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二种靠谱的方法就是看路标，光走大路还不够，还得有指路的辅助标志。古人的路标有两种，比如以树木为标，看道路两旁的树。在这方面，秦代是标杆，秦代以驰道贯穿全国，驰道两边每隔三丈会种一棵树，当行

道术。大家都知道，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就统一了很多标准，所以迟到的丈量标准也很统一，拿来做导航标记还是非常靠谱的。到了东汉之时，人们又把标记做了改良，用后这个东西取代了数目当里程标记。后是按一定距离堆出来的标记用的土堆，按后计数的里程也被称为后程。所以数也好，后也罢，都是一种道路标志。还有一种标志是休息歇脚的馆舍。秦代的迟到边除了种树，还每隔十里建一座亭，储存有粮食、柴火之类，能作为治安岗亭和休息的地方用。亭有长亭和短亭之分，后来一直沿用，按大小分为游、亭、驿、转四类，大概设置是五里设游、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转。这么一来，古人出远门走大路，看大路上的路标，还可以留宿大路上的驿站，怎么也是不会迷路的。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闷住光啊啦！唉，卫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1: 一班一班，咩来咩来，我是导播是卫华的。
0: 嘘，就连当阿错做多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班，那个小区有几零？导播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导航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西咯。
0: 哦哟哟哟哟，只电视导播你只计量也过硬了吧？
1: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电视导航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便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字楼，乌烟瘴气，

0: 作粉梅汤，听到这人点位，不了车按古人下路行，古人时间里坐到腾车一驶，转车转来，原我是豆腐，恁请你了，莫用我收，那顶到你再溜，会拿紧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对最高安息粉梅豆腐，正口的豆腐啊，估计好嘞，只好物价哦，我一顿换四碗片。
1: 以前我讲了我吃鸡了，会真的应该带回来了，是为了高龙年流铁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2: 这样的，新南公道，凤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的，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我们的社区做进窝户哦嘞。一把，那个村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凤梅豆腐的榜员。
1: 好了好了好了，一把阿白了，以后准是你。红梅哥，争取做作业和榜样。
0: 真嘞真嘞，咱阿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永远的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2: 一般，咱阿这座垃圾红梅真很佳，感恩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哪阿里福州天福客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落来云想优厚之招你更外军动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是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何兰豆主演的温暖奇幻爱情电影
1: 《
3: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3: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电影《明日的我与昨日的你约会》，感觉导演还借鉴了大卫芬奇的电影。

0: 本杰明巴顿骑士，给我们讲了一个不管结果只要过程的爱情故事。
1: 谢谢你不醉。
0: 电影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他们陪对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他看到了他穿婚纱的样子，但是当江南山想着和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的时候，原来

0: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1: 傻瓜，和你爱的人做个约定吧，因为111分钟是这部电影的时长，也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誓言。在这111分钟里，每一秒都在替爱告白。遇见你之后，别人都成了将就，而我只想用余生把我爱你写成一直爱你。
0: 我的昨天。
1: 其实有些人能够遇见已经很幸运了，与其害怕结果，不如在我们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既然爱了，就要一直爱下去。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希望下一期你还会在这里等我。
0: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Yeah, 我爱你。
2: 我们在最后撞死吧，让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3: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的美不止温柔山水与老城烟火，更有一段激荡岁月沉淀的百年历史，那就是马尾船政文化。这里是中国近代船政的发源地，也是福州最有力量、最有底蕴的江海篇章。马尾依江临海，江面开阔，水波浩荡。百年前，这里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航海、海军教育的崭新历程。一座座旧式厂房、古老船坞、百年钟楼静静留存，记录着当年乘风破浪、新船自强的热血岁月。走进船政古街区，红砖古建错落有致，江海清风拂面而来，每一栋老建筑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诉说着福州人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这里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福州面向江海、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闽式生活第八十四代，山水有声，历史有痕，百年船政见证福州从古老港埠走向蔚蓝江海。悠悠闽江水流淌的是岁月，传承的是风骨，也让这座温润的闽都之城多了一份坚毅、开阔与深远的力量。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0: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两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空气对我古来名医，你也送去点哪里？在奇树灰色一边坐，瓜高柳都给花落，古来天酸白菜李西丁哩。多护卷纪录片《一山崩海土雷松》，第一天都好以住院调院，因遇了无数对老月波人，也因遇了受骗以有剧状。一个人按医术跟医生，总使得名牌以有剧都得魅力。今日节目，我能啊就要去了解了啊。护卷是了不枉先有多对医院输送的短期任务。看的月老来，拿来你准套我机哦，小小就可以看到变亚孙得下了幸运男子。讲到使用幸运充暖是一只离张院对你申请依领，但是你爱白吗？幸运只要也点够，其实我在所谓胡椒男东红，东红阿旺爱董建聪。建立的胡椒菜东乐区酷爱地内，以北青味一鲜干花落短短筋卷动北青味卷安三星一。东红生于三国真训文艺饼华的东汉末年，当时本经内经已经转读成看造时月物读后周恩对脑的表示，认为读是月物的偏性，但是东红正是最早专教于以读公读的书论，呼居世间的一要先驱。我说你所谓老农因为一家被牵家孙，马孙就投稿东红，东红灵机一动，孙去王大内经提稿杜月可谓地板，依旧对单孙策以读公读，更愿经意得合了伴侣。据记载，东红古真经以说拉月暖板时已经生了的伴侣起树灰生，东调李涵多梦九段请东红画写编错起解，尊东红改名医编错双体病人，再见一粒医术高超。东红晚年云居路浪，行医这些一立下了所料都得的结局，看板莫修建，那又叫患者尽气尿，轻症尽所捞，端症尽污捞。几年后路浪一大气尿竟然已经多达四季弯捞，端渠冲来满山片野都来兴花烂漫。东红故多兴令端卷起了所料草冲，黑女姓书豪以台草歌词索其稿还索其闲居走高还东笑乌鸡还你的乱世以转播而你救杂兵库霸人干经鬼旅应数年来竟三乱难忘鬼去多地板加在潮加这病已硬后出楼下，东红不救命来路线好些，各双一代被个人段位加我，幸运也想为了端一改迷清，敢端化端通一奥的代名书。

0: 越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电砸朝了斗窝贡献。背诵司机乌托在闽南地区段月文化代表人物，以艰辛中年以后艺术歌手被中青委新一。现在闽南闽安古流动的亚拉以为命地板救引济南其实会生意新纪古来。闽新族以农民安乌托被封为保生代打，相为明代论地军动膜拜一姓。南宋名医袁旭应楚兴医药学家，具有在内经南经孙汉郎等经典遗迹研究破清。一多只爱对照因这地级荒狼丁最先剔除其为孩子帅还为其之母力狼，左面已论述了其孩子胜利办理其孩子被你帮因帮机临床进好以及变成地点，至今因我有好已记牢了丁一临床地带已剔除能阿贤你整个许谁给干嘛记牢也许最早就里出现多因这地级荒狼丁这些概念被后写一家远而至今相为丁一里狼丁一丁有诸相不昂。清达一欧家顶修晃堪称丁一改阔破大印，以具有公图预经见习艺术建下了西荒高寡一居修落了东宋一号以丁一爽而混杂，并且装狗荒昂偏位告诀而在甲一人暗华谢地西荒各国多东西民安官位流动宋侯端操，至今以我谁端一以末敢临床被突击狙击之矮丁修荒一生多多的为端一后续端报在努力对偶孙汉敬归千左孙汉一绝篡改锦欧新荒边女阔幼稚顶修换一居等四个运断写，而通书一动的语言减速毅力以及临床经验推动了以后地雷的破击国一代书等铁道交流增进自由是女我心理性树立对于好好以后一路没啥，但是推顶修换一居注意早一类你贼恶啥想采集的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有很多人是路痴，如果没有导航就会经常迷路。现在人因为有了导航，一般就不会迷路了。但是古代人没有导航，他们也很少迷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啊，有这么几种方法最靠谱。第一种就是走大路，可千万别小看它。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修路，早在商朝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了。等到了周代，又有了贯穿当时的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的周道，类似于今天的国道。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就在周道基础上又修建了不少次级公路。很多路直到秦朝、汉唐甚至元明清时候都是要道，有点类似今天的省道。在大城市之间移动，这一些大路无疑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通道。除了这些大路之外，还有一些小路，这小路一般都是比大路超近的，所以走得更快，而且没有关卡，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二种靠谱的方法就是看路标，光走大路还不够，还得有指路的辅助标志。古人的路标有两种，比如以树木为标，看道路两旁的树。在这方面，秦代是标杆，秦代以驰道贯穿全国，驰道两边每隔三丈会种一棵树，当行道树。大家都知道，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就统一了很多标准，所以驰道的丈量标准也很统一，拿来做导航标记还是非常靠谱的。到了东汉之时，人们又把标记做了改良，用镐这个东西取代了树木当里程标记。镐是按一定距离堆出来的标记用的土堆，按镐计数的里程也被称为镐程。所以树也好，镐也罢，都是一种道路标志。还有一种标志是休息歇脚的馆舍，秦代的驰道边除了种树，还每隔十里建一座亭，储存有粮食、柴火之类，能作为治安岗亭和休息的地方用。亭有长亭和短亭之分，后来一直沿用，按大小分为游、亭、驿、转四类，大概设置是五里设游、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转。这么一来，古人出远门走大路，看大路上的路标，还可以留宿大路上的驿站，怎么也是不会迷路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是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何兰豆主演的温暖奇幻爱情电影
1: 《
3: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3: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电影《明日的我与昨日的你约会》，感觉导演还借鉴了大卫芬奇的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给我们讲了一个不管结果只要过程的爱情故事。
1: 谢谢你独自。
3: 电影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他们陪对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他看到了他穿婚纱的样子，但是当江南山想着和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李爱却已经在计划离开。爱到底能不能抵挡万难呢？
1: 抓住机会。
4: 李爱，等我，我过去接你。
1: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2: 傻瓜。
3: 和你爱的人做个约定吧，因为111分钟是这部电影的时长，也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誓言。在这111分钟里，每一秒都在替爱告白。遇见你之后，别人都成了将就，而我只想用余生把我爱你写成一直爱你。
1: 我的昨天。
3: 其实有些人能够遇见已经很幸运了，与其害怕结果，不如在我们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既然爱了，就要一直爱下去。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希望下一期你还会在这里等我。
1: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我爱你。
5: 我们的最后撞死了，让我们能战胜世界。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的美不止温柔山水与老城烟火，更有一段激荡岁月沉淀的百年历史，那就是马尾船政文化。这里是中国近代船政的发源地，也是福州最有力量、最有底蕴的江海篇章。马尾依江临海，江面开阔，水波浩荡。百年前，这里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航海、海军教育的崭新历程。一座座旧式厂房、古老船坞、百年钟楼静静留存，记录着当年乘风破浪、新船自强的热血岁月。走进船政古街区，红砖古建错落有致，江海清风拂面而来，每一栋老建筑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诉说着福州人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这里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福州面向江海、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闽式生活第八十四弹，山水有声，历史有痕，百年船政见证福州从古老港埠走向蔚蓝江海。悠悠闽江水，流淌的是岁月，传承的是风骨，也让这座温润的闽都之城多了一份坚毅、开阔与深远的力量。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闷住光啊捞。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呀呀一般，咱阿小区有几零？豆腐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豆腐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地捞，做我西路。
0: 哦哟哟哟哟，吃丁氏豆包你吃几两？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那个那个公公，丁氏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便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
2: 哎，爷爷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米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那车里了无人话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知影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红绿导航，正确的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过一段完成安片。
0: 会转弯公路啊，吃鸡的啊，会经历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的楼梯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公路红绿导航是为了沿路的指引。那个红号古住的二两运都到我地社区做进我户屋嘞，一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做小区丁氏红绿导航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红绿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将来将来，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未来的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都美好。早早想起干正一句。就爱对你云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久，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阴阴小结局，家家在惨儿。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

0: 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1: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2: 隐私泄露，
1: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过一个屏幕，隔远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是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何兰豆主演的温暖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3: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电影《明日的我与昨日的你约会》，
1: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
3: 感觉导演。

0: 还借鉴了大卫芬奇的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给我们讲了一个不管结果只要过程的爱情故事。
1: 谢谢你不自
0: 言。电影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他们陪对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他看到了他穿婚纱的样子，但是当江南山想着和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李爱却已经在计划离开。爱到底能不能抵挡万难呢？
2: 抓住机会。
3: 李爱，等我，我过去接你。
1: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4: 傻瓜。
0: 和你爱的人做个约定吧，因为111分钟是这部电影的时长，也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誓言。在这111分钟里，每一秒都在替爱告白。遇见你之后，别人都成了将就，而我只想用余生把我爱你写成一直爱你。
1: 我的昨天。
0: 其实有些人能够遇见已经很幸运了，与其害怕结果，不如在我们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既然爱了，就要一直爱下去。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希望下一期你还会在这里等我。
1: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李爱，我爱你。
5: 我们到最后撞死吧，
1: 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有很多人是路痴，如果没有导航就会经常迷路。现在人因为有了导航，一般就不会迷路了。但是古代人没有导航，他们也很少迷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啊，有这么几种方法最靠谱。第一种就是走大路，可千万别小看它。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修路，早在商朝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了。等到了周代，又有了贯穿当时的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的周道，类似于今天的国道。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就在周道基础上又修建了不少次级公路。很多路直到秦朝、汉唐甚至元明清时候都是要道，有点类似今天的省道。在大城市之间移动，这一些大路无疑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通道。除了这些大路之外，还有一些小路，这小路一般都是比大路超近的，所以走得更快，而且没有关卡，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二种靠谱的方法就是看路标，光走大路还不够，还得有指路的辅助标志。古人的路标有两种，比如以树木为标，看道路两旁的树。在这方面，秦代是标杆，秦代以驰道贯穿全国，驰道。

0: 边每隔三丈会种一棵树，当行道树。大家都知道，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就统一了很多标准，所以迟到的丈量标准也很统一，拿来做导航标记还是非常靠谱的。到了东汉之时，人们又把标记做了改良，用后这个东西取代了树木当里程标记。后是按一定距离堆出来的标记用的土堆，按后计数的里程也被称为后程。所以树也好，后也罢，都是一种道路标志。还有一种标志是休息歇脚的馆舍。秦代的迟到边除了种树，还每隔十里建一座亭，储存有粮食、柴火之类，能作为治安岗亭和休息的地方用。亭有长亭和短亭之分，后来一直沿用，按大小分为游、亭、驿、转四类，大概设置是五里设游、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转。这么一来，古人出远门走大路，看大路上的路标，还可以留宿大路上的驿站，怎么也是不会迷路的。
1: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案，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牙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多今天的节目期间的咧，为大人播送的是病卧巴列罗第三部，由健康开报告。
4: 少，你怪些大树先这有动尽的头，我搞个强强个，我叫你小心闭户。好啊，哎呦，连几几都没带哀家嘞，罗华海，你真是超拉精气。你出家嘞？这样看到太过张裕，乃被个温润脸上，精神混动自己，我去先回去。知道我徐天爱见出国，但没得看。哎呦，谢空打你来，我哎呀，徐龙们打你了，我多我没接待了，但给我一个人可做人了。太徐天，徐天说要温润的居心，从何真假？没可能。真正的太是好，哎呦，你被输定，看手机烂铁才会尴尬。眼看家都莫可胡乱睇的，对下来个输咯，输咯，你看见了的都能眼里要输咯，手机也来个输乱爱，输乱爱，你看见了的要输乱爱。徐天一没骗人家，轮住被输的搞小心的搞别的骗搞看不干，哎，这轮住快来扑！哎，我去谢公台了。家里要花海葫芦，哼哼，碰个呀！才起论仙桃，我搞三门后，被输的搞小心，烂钱干过来，哎呀，输了。你看啊，老弟啊，来，要输谁胡弟？天亮你要再去报号吧哈！小青，海岸军在刘备多前，整村东桥被输定，赶紧给让，我万劫不可，赶紧选择罗先去。罗先生，你是出家之人，我罗先生带花珠去，混走我徐龙，使我呼车断嘴，我徐龙呼车翁阿是开不离。罗先生，我罗先生黑客混皮，奴家干翁不在，呸！你要该受你。余仙已经归于三步，说话为真了，有种回去，且比丁天还难。告诉你，你已经放下天地，快些离开空顶，说我迷上玄女书法，令师母相待，欲有几笔不可，恐怕余仙念多爱你。当空，叫我说过，奇怪小子哀家的，呸！傲贼，你爱乃无空一切，岂有我家母？说我，这也与龙云虎爷翁啊，都来溜着傲贼军团，铁板列杆，死鬼剑，打破心中，眼眉虎爷脸上，你爱乃拖到心结那搞滑稽，你爱我家母？还是有人中原来帮助你万岁八孝，一若自灭不我，恐怕你傲贼。小青胜叫你顺杀天君下，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也有，你要多大法力的也敢帮兵在面前耀武勇威，小青。见之下的书家被书店潮南你压的鬼子的话奇迹都不大书家吧有两年吗你既然就来带欧镇公牌可能 叫伊粉草树上去问一下，先拿只腰，俺还立竿鳌阵见我哥的。是这样，动手吧。是。先拿只腰，竿鳌阵还立见我哥的，是不动手。拦截家母，白动手对拦马波剑啊！上弓端一炮，下手上鳌阵砍剑。再见上空中一炮，轮到韩军地爆火海，扛火海。他说的，跳着你贴在菱花滩之上。他说想要修身顽强，扛兵阵波陀厉害。啪！火海也超得了火刀，准起连破波陀上空中一炮，硬给烂把的剑。到时有个时间不空心好啊，小青砍不砍，时间不清，哎呀，睡觉。鳌阵考试还立个叫，如果重运再拍那个，连我家母一败不可。睡觉，继续预处，睡觉，你快些联动花招，准追鳌啦，准备追燕金山，鳌阵给我迎接呀。是，太危机啊。连动花招，只见被谁输定扣断连连有序，那个夫人追过来，起来！天开时间，乌虎弥补，西沙早说人命定性。金山谁见好左右恩怨，下兵别中，个个手段有刀追击，坚固连天，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追河水三空波，还追血血命，好傻龙干傻龙，傻龙吹傻龙，一声音爆口雨泪，哇！要见哪里爱穿你啊？我呢啲嘢撞我，哎要笑话系喎，烧灰钱乱波到，做得唔到噶咧啊！同意会令我难，故就追那勇往无还穿正线我。被输定，海岸稳在两米多去。鳌阵，今天混闯傲许龙，与你这把，一个不混闯傲许龙，就叫你金山谁化为追口？哈哈，你要，要敢追应金山，哇，听到。看兵阵华丽过强，怀化公馆前头一路往前锋关头的翠林花坛啊，黑色山追台，那去挡他挡啊！天开时间红烧鳌山，一路按那个这里摇，下边别做个金牙周端河最乱热闹，下追哗，怎么追台？拦截家门先干不清，哎呀，先门开了。鳌阵可惜还立个强，遇过来一鸟，恐怕做鳌阵都笑。哎，就拦截家门准备叫鳌阵黑锁上哪里到？看兵阵波很厉害，啪！准起令波团上空中一炮，下火人兵。天开时间变相五爪机轮金光关头，端下五爪的炮被输定家门，拦截家门敢不敢做最难一道？哇嗨！小飞起轮波头，台底是哪准备拖去的？哎，有的训练不给，可怜啊！啊，有训练进去啊，家伙了，训练吗？看起啊，的轮子开哇嗨，那倒下。佢可系打好个梅龙背部坑，多阵树顶先压到你。今日阿叔咧从呢棵树追进来，过嚟吧，停追发台时候，树顶停。施工河路冇呢位要俾我留到，因为施工嚟看少树顶，仲有啲抗。因为在施工河路听住阿叔可系啊，天公啊发呢个叫，冇看见咯。好电脑机咪位，诶排改唔成咯。被苏丁小青斗法，何其心结！人家送去连环，我用个主线多几年也

咩搞掂啊？知攰啦，出国一学个偷啊！看你各位有咩嘅啲血链，攰嚟血链先至攰你，系边个老虫？打打追货台时啊，我天搞咯你！搞你可系咧？你个拖血链嘅血链不见，谢公谢公少许仙呢？哎呀老，都来得住不成，白许仙多了少。给谁一句太小都阿山堆干许仙女正一多喂许仙给谁说了哪个对顺着被书定也有干许莲黄有书我记得以前你有还你黑个为须一世难以修复再打书我听为须联合红文金王修你有一点在花海胡乱准备连红我密码修北书丁家门先告来北书丁看小气哪里最应金山被花海倒卖过来龙背多少你到底正红照笑白书丁心欲多取女欲壮女妹双华海傲精心都泄极三荒孤翠苦苦与鬼家周到矮饼鬼家呼车裂杀淡薄的血肉再见山死生死中恶书姐华海傲精口舌口打破轻重矮被你书家呼叫你的山可惜这大爷应气都来不这不海许仙书家女改许令心情之好女大爷呼叫恩爱真情书还是为一切整的可惜一半年都把你呼叫的感情书家知道除许令是哪里的书记啊马西美危险顺心上去拎着宝罩一股有名书记啊一半点不干你哦偷偷摸摸顺给那里修修天分哦哦这个我找到了火炉宅的阴气最阴金山先谢你我才会没少带我真气球书记啊最孤傲心哦六年书记啊时间真系可敬，以后冇得见住到嘢乌鸡乌嘢嘅烂猪血腥。今下不见许亮这把，一个见到许亮，是梅超断山，喺乱转底不留神。梅呀，这大爷望你爱单单怪许咯，爱都嚟花海啊！打破你我家梅心中爱俾我家温润烈上。书家两阿姨阿姨我都记住这些时候祝我顺利你话是吹事运道烂姐家妹们家门工应该不搞悲啼搞断脚被书定砍断脚取尽神经泪欲转耳妹顺为家东侧玉许浪断脚出回三命还是顺经历也要见断脚不见许浪顺其动在喝水而断粗毛只是外家心欲多极哎呀书家书家你现已心怀了假万千不可故意批顺不断于提要应的书家被书定书令许仙先告来许仙要给那里走了一楼干端保护动员来古兰家给论据被书店搞小清端你了哎小家伙家没论你当学店家你没把论据搞着小清可点的是三个事情如果我论据不在一些我学生也不管在些唯一我无论以后就半天啊还搞到新托为论据搞小清顾虑许仙无心做的你准回去大英国为社论斗锤心头
大大小小见人一拖。

0: 搞救的地手搞断了。余生现在断了水头重启，吴金官敢虎棍山财的这里要举足轻重，不落断了。唉，太跳砍破砍剑是多么难接，女爱求之拿，来谁之一论住被谁输定，还是被小青爱一论住啊，害我余生拖大何苦啊。余天假面捉过我，小青砍破砍留米多给韩叔相余生
1: 好啊。
0: 如今南国名利在境外做被利用，今天你不带女婿卸干无尽无义得拦住，女孩我做被何苦，我做被我都女显示名上仔可爱我真之潮，女半年不年与我姐姐呼车干净抛弃我姐姐，今天一去的兄妹不可，我公公砍小青宽本钱普福钱都多，徐天惊不惊，哎呀赶紧来买个鬼老公论住叫命啊，被书定赶紧超脱我砍小青烂不烂梅呀，连他可累砍在外家连锁暂时流水都一嘛，哼徐先既然奶奶看在为小爷连锁叫女空为乱断拜
2: 是
0: 徐连压了妹霸起你，徐连你妹哪个做葫芦脑的竟然立住还见外做线哦，哎呀轮住真是问下米店的轮住点了心外徐连要好了我的轮住哪里都你坏啊独立狗，独立狗，我牛啊！依个过年轮住多应贵杯红红的酒，大爷就爱明白。过年我再过年些，家外树林，今日一下，你轮住下去温习，双考双山去拎只薄草叫我外树林，外树林有爱干劲。你论住招你真意思我余生也知我你论住应该东西我是天雷哥给那你呀我住着我的外国难所我给那你喧嚣的话要叫我住不要那阿婆做平平安安的没来你论住好你用不要给到没有我所教给你你要花钱我是外国的什么位我是就来给那你懂啊，哎呀就应该外头你应该外头我搞过我跟跟跟我做葫芦要你要外头你论住改华海你到时要看你被欧洲大白我是安度的我今天就不能离开一下你我可以注意这段不能走注意佛陀我提别问就要了我是多取信托论住现在吧越南也过末的了我也是越南论据我徐连经常做代没听我还记得你流水我知道去吧哼被谁输定当去呼车干净吼女车去哪徐老为车给你考试尽量告诉你我敢小青家门的意考试那些我没三比零等那些前年师兄你到底一惊啊没惊哎呀轮住大了姑娘不叫他我叫你我哥哥你就来真的前年时有我学的爷尽我女女一个东西好轮住现在几多叫地可见一来我姐姐家段这样嘴意思不得论住哎一下如何可见一来被书定偷到水手平台好不叫烂人大爷没人爱踢他老友的大爷短不来汽水不能该踢

哎，你有最应经商要么的爱代替，停兵论据罪，你何必明示停论据枪了好，干！小青，你干我个人，上啊嘞，回老高见你阿娘啦，举在这里，回进去吧，去练改飞神。

张嘴，冤在惹到我呀！处得人仔叫做蒙狗，遇上你这案例是蒙狗亡我。有你妈煽动怀疑，因我没你这样的脑，也啊，朱贵了我个千千兵，只要这里作老一段。回门那个英王也是好开灵门，喜送热闹。徐良，看这下赵定彪都挨了你这大人啊！小青吗？看徐良都挨了这大女官。只要徐良挨挨笑，要挨了你干的哩。看完这下讲蒙高，准着蒙高徐良跑上来，哈哈！徐良也玩的。见着蒙高，两个眉清目秀吧，像面上的英英。红红恩恩的冰锅菜哦，两个老，两是两，好是好，要怪咯。左上一三字蛮好的，怎么样啊？哈，这话系胡乱真系讲，吃过没点？一个外乱居士的千年的死妖啊！哈，啊，把蒙高内座先啊，小青看错看，徐龙啊。女子眼泪真系有味嘅笑嘛？你老年人眼睛猛拿落去，我即系大肚子呢句写咧嚟作先啦吓。哦，小青啊，外面我走到嚟即系大忙的。小青啊，姐姐姐，你做蒙高，把我哋半丁告诉我哋论住，你几个娘我前腰边嘅拎到佢先啦。见眼泪成蒙高望我，电啊都系坐啲背内牙噶。阿少头，跑！少千跑蒙高，跌进半堆。阿少呢？徐连波惊出个吗？看你一招点标要挨老你一竿子哩！徐连啊，徐连，挨老两下不哩呀？徐连，哦，招多来跌老两下。徐连，你快要害我，最怕是华海呀！哈！徐连天亮。叫花海不离个电脑啊，雨莲啊，这些花海胡乱到来，想到来，好，既然花海没了，我雨莲出口与他立斗。雨莲一怒之下勒住口，准备给花海搞你呀。先告来小青宝，不告搞半段做那样朋友来的，是这样。许多恩教啦，蒙教情要为领导到决心啦。一共艰难成蒙教忙我，电哪情要为多坐个背内牙笑嘛？梅呀，我家兄弟，老我梅可发问呢？他我家猜鬼托青花地里，我家手失踪了啊！呵，小青抬住我可发问，猜鬼托青花哪有？被谁书丁搞几多件？打开水龙头，整顺水中，都用眼星海来钓。哎呀，时间不切，冇去冇去，我今天要杀星之火吗？前前阵的僵尸也发现，徐连挨挨朝廷的老爹僵爹的轮住。哦，徐龙，你为何不在外面接待客人，打半段河水啊？轮住，我只要将你当个老爹。轮住，既然华海不利呀、啊，华海呀、啊，哈！徐龙，华海不利做的哪个？轮住，我头你那天的华海利，我干我一人。我咁难对住个鬼话系讲你呀？乌咩？诶，讲你论住是妖怪，故你为出个学坑人话系论住诶，要话系嘅案例咩内容？见人一下可怜，挨挨住，做坑人话呀？依招讲啊，诶，对唔对？案例吧，是我嚟。
我。

0: 一个人论住是腰浆，一家人论住海外鱼靓，故人三皇五帝苦苦改论住做代。现在一百人论住一女腰浆，生下猛狗，以致啊一百魔力，故人见难得的毅力，改人论住很多嘅。对不起，计考我呢件事王，以前被多猛狗骂我，你好气，你好气，个大帅哦。小小的男屋，这个牙点够大哟？点够卡了齐？有美人论住，有好看的论住，小小的金箔诶，发光诶，发光。哇，咁恶，有钱的金箔图，被苏定砍金箔，血干不清。哎呀，硬运强大，虚喽。了断鳌寨都记啊，论住出话正所，是咯。话又再落间句话，最先拿金箔，最使欢欢金箔，使华宝厉害无惧鳌寨艰难力，莫第是顺手为车。你怪谢尊金箔。多头个脚哪样？不要你我啊，为车引光而来双脚里顺剑啊，鱼龙啊！雨天天家我几根眉头眉都要剪东下跳地，哎哟！哇嗨呀！老秃驴，你三皇五帝与我做代，我今天与你拼命啊！徐亮不错，勒住我讲花海平民，哎，要求花海搞起你黑说上鱼松根，叶波，又有龙毛啊！徐亮盯着手令，捏着手令，被苏定砍手杆，我一个，奥正，是我被苏定引你奥正改你温温你无效，你为先来三皇五帝。苦苦与我做到，我今天与你拼个女士，我我个好精。被苏林穿过我就被刀红面话，哎呦，花海可能气算简单，超度过了。小心，就你许先照了，红红面话，佢话系错。下属上要，逍遥无力。今天在女士给打了看兵阵红王金我厉害啪我俩说啥话还接起红王金我金光万道多空对给你练了练啊好考起厉害被输定红王金之下三倍灵光爱东嘴红王金我光靠谁无家居谁国龙前的烈火烧水了哎呀令多地的话喝水塞住血尖叫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的美不止温柔山水与老城烟火，更有一段激荡岁月沉淀的百年历史，那就是马尾船政文化。这里是中国近代船政的发源地，也是福州最有力量、最有底蕴的江海篇章。马尾依江临海，江面开阔，水波浩荡。百年前，这里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航海、海军教育的崭新历程。一座座旧式厂房、古老船坞、百年钟楼静静留存，记录着当年乘风破浪、新船自强的热血岁月。走进船政古街区，红砖古建错落有致，江海清风拂面而来，每一栋老建筑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诉说着福州人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这里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福州面向江海、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闽式生活第八十四弹，山水有声，历史有痕，百年船政见证福州从古老港埠走向蔚蓝江海。悠悠闽江水流淌的是岁月，传承的是风骨，也让这座温润的闽都之城多了一份坚毅、开阔与深远的力量。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有很多人是路痴，如果没有导航就会经常迷路。现在人因为有了导航，一般就不会迷路了。但是古代人没有导航，他们也很少迷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啊，有这么几种方法最靠谱。第一种就是走大路，可千万别小看它。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修路，早在商朝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了。等到了周代，又有了贯穿当时的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的周道，类似于今天的国道。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就在周道基础上又修建了不少次级公路。很多路直到秦朝、汉唐甚至元明清时候都是要道，有点类似今天的省道。在大城市之间移动，这一些大路无疑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通道。除了这些大路之外，还有一些小路，这小路一般都是比大路超近的，所以走得更快，而且没有关卡，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二种靠谱的方法就是看路标，光走大路还不够，还得有指路的辅助标志。古人的路标有两种，比如以树木为标，看道路两旁的树。在这方面，秦代是标杆，秦代以驰道贯穿全国，驰道两边每隔三丈会种一棵树，当行道树。大家都知道，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就统一了很多标准，所以驰道的丈量标准也很统一，

拿来做导航标记还是非常靠谱的。到了东汉之时，人们又把标记做了改良，用后这个东西取代了树木当里程标记。后是按一定距离堆出来的标记用的土堆，按后计数的里程也被称为后程。所以树也好，后也罢，都是一种道路标志。还有一种标志是休息歇脚的馆舍。秦代的驰道边除了种树，还每隔十里建一座亭，储存有粮食、柴火之类，能作为治安岗亭和休息的地方用。亭有长亭和短亭之分，后来一直沿用，按大小分为游、亭、驿、转四类，大概设置是五里设游、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转。这么一来，古人出远门走大路，看大路上的路标，还可以留宿大路上的驿站，怎么也是不会迷路的。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是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何兰豆主演的温暖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3: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电影《明日的我与昨日的你约会》，
4: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
3: 感觉导演还借鉴了大卫芬奇的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给我们讲了一个不管结果只要过程的爱情故事。
1: 谢谢你独自。
3: 电影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他们陪对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他看到了他穿婚纱的样子，但是当江南山想着和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李爱却已经在计划离开。爱到底能不能抵挡万难呢？
1: 抓住机会。
5: 李爱，等我，我过去接你。
1: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6: 傻瓜。
3: 和你爱的人做个约定吧，因为111分钟是这部电影的时长，也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誓言。在这111分钟里，每一秒都在替爱告白。遇见你之后，别人都成了将就，而我只想用余生把我爱你写成一直爱你。
1: 我的昨天。
3: 其实有些人能够遇见已经很幸运了，与其害怕结果，不如在我们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既然爱了，就要一直爱下去。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希望下一期你还会在这里等我。
1: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我爱你。
4: 我们在最后撞死吧，让我们能战胜世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九零四空才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门考吧？
3: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2: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免拿所材料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4: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个人，到火时间。

0: 姐让你订狗狗令，妈摸你订狗狗令，去到红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订门口底捞，做咗生意咯。
1: 哦哟哟哟哟，这丁四刀包你这计量，也过瘾了吧？
2: 伊爸，是那个哪个讲过，丁四刀黄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懂了啦。
0: 哎，也让供应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粪末吞，天搞智能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能枪地了，莫用我烧。那叮到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导火，这样好给导火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搞哦，为了等完生活用品。
1: 你从我讲了我，吃假的啊，会真的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高楼热流天，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2: 这样呢，新南公路。父母的豆腐是每个月让你做的，那个很好雇主的而两人都到我们的小区做进我户屋了。一把那个车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丁氏父母的豆腐的帮员。
1: 好了好了好了，一把阿白了，以后总是你父母一个争取做所业好帮员。
0: 真的真的，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个月居民的最高建设干军都美好，早早想起干政一句，就爱对你云海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2: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急啊，干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1: 好好好，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危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各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哎，
0: 各位下班路上可以多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哈。稍后的时间两个小时，我们的直播开始了，您有话想说呢，首先可以关注一下901左海之声，然后留言就好啦。
1: 是这个昨天上了班是不是，所以感觉今天不是周一的感觉。
0: 哎呀，今天到底周几呀，
1: 是有点上晕了。
0: 哎，真的，我有点上到就是产生错觉了，你知道吗？
1: 不过我觉得吧，就是啥呢，就像我这种人就是不太会期待说，哎，过两天好像过节了，然后我要去哪儿玩怎么的。但是露心是这种人。
0: 那可不呢嘛。哎，假期不期待，你说你是什么心态？
1: 哎呦，你这个好
0: 都说生气了
1: 是吧？这我因为上次不是说了吗，这个有放这个小朋友放假了吗，然后我们就休年假。露心还没等，还有一个多月呢。他已经开始期盼着假还没请呢。
0: 哎，所以咱们一直在讲哈，最幸福的那个过程有可能就是你期盼的这个过程。然后你要说到期盼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些体育赛事，尤其是咱们的亚运会，可能在各大媒体的推文当中你有看到金牌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哎，在今天咱们节目开场之前呢，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老骄傲了，就是在21号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比赛当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了

0: 世界纪录，哇哦，夺得了金牌呀，
1: 世界纪录呀，好难得啊。
0: 哎，对对对啊，所以呢这段时间亚运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的比赛成绩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大家也感觉到了，因为最近啊，那不只是我来期待假期呀，我身边老多朋友都期待了，你就说你期不期待吧。
1: 所以说昨天这个20号上的这一天班，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值，
0: 上恍惚了，你知道吗？
1: 值值值啊。
0: 哎，那你要说到这个，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个天气状态哈，因为我知道说有朋友他可能计划说，哎，我中间比如说我休个年假呀，或者说哎我错峰出游啊等等等等，甚至说哎我中秋国庆我还真的有计划一些出行，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目前来讲大家能够感受到未来几天哈，咱们福建呢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但是因为受到这种副高边缘和低层气流弱幅和影响，阵雨或者雷阵雨它会随机出没，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出门呢咱带把伞，既能挡雨又能遮阳。
1: 是，这两天我本来是觉得这个大太阳是不是该洗洗该晒晒，尤其像我这么爱这个爱干净的人爱晒被子的人，这两天都没有晒，真的
0: 阳光的味道。
1: 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突降暴雨，突降阵雨，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昨天晚上想出门的朋友想晚上就是半夜
0: 溜达溜达，
1: 半夜溜达溜达，我看大概应该是10点左右下的雨吧。
0: 这样吗？
1: 对，因为我朋友他有在家小区这个遛狗，然后就有说，哎呀外面下雨了，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感觉到，等到他遛完狗之后我就感觉，哎，我说好像听到雨声了，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就在我睡着了的时候，估计半夜起来去卫生间的时候他还在下呢。你看9月22号哈，这个全省也是多云到阴，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内陆地区呢，这个部分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的暴雨。
0: 是的，大家还是要关注起来哈。另外呢，未来几天高温是算是零星冒头吧。其实你像今天咱们的南平啊，三明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4度，其实这个挺热的。你想在南平三明达到34度啊，白天暑热再现，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你能够感觉到，尤其是你如果要北上上山区一些，太阳落山过后，气温它回落的是比较快的，就是早晚。温差开始加大了，另外还有咱们的内陆山区啊，一早一晚微风当中已经感受到了几分清凉，甚至说你有种我来到北方过秋天的错觉。
1: 是，你看啊，就像南平呢，20号到21号这个昼夜的温差已经达到了10摄氏度以上啊，是不是？那就相当于其实在福州的市区早晚的温差也差不多有这么高了，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早上出来确实如果骑车的话去上班还是有一丝微
0: 凉，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咱们带一件薄外套啊。另外呢未来几天啊，尤其是如果以一周来算的话，未来这一周吧，咱们福州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那午后局地呢可能会有一些热雷雨，期间呢也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再关注一下中秋啊，因为中秋就是这周的时间了，周五周六周日嘛，到了9月26号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咱们福州的温度那真是不低啊，最高温可能会冲一冲37摄氏度，
1: 也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毕竟是放假了嘛，放假就应该是艳阳高照是吧，晴空万里的这种天气，所以我觉得热一点也是值得的呀。
0: 哎呀，但是最低温也有26摄氏度，温差可以达到11摄氏度。
1: 你看刚才就跟大家说了，这个早晚温差是确实是有10度左右吧，你看不仅仅是南平，是不是？你看福州现在这个
0: 气温温差也比较大，
1: 对，这个气温起伏变化哈，夜间温度是较为舒适。如果说这个大家就是出去散步遛狗什么的，我觉得就太舒服不过了。你像白天这个温度确实是也是偏高，另外呢我感觉这个太阳今天还好，因为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那个遮阳的，
0: 比较温柔，
1: 太舒服了。
0: 冷暖切换很容易引发感冒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说早晚出门的时候咱们多加一件小外套。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呢可以随时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901左海之声，我们都随时等候着您。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有说哈，他说晚上好呀，我现在就在南平呢。
1: 哇，我在南平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好感动。
0: 哎，那晚上好呀，我想问一下，现在南平天气怎么样？是不是像我们刚刚预告的，说早晚还是有些凉意的，舒不舒服呀？
1: 是吧？这个早晚温差有没有十度？
0: 哎，你要说到说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你会发现啊，福州真的是有四季的美。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多去登高啊，去古岭看一看。古岭秋天的氛围感现在已经为各位拉满了，咱们可以去赏一赏桂花。
1: 哎，对了，这个山间的首批桂花现在也是这个悄然的绽放了，是不是？你看，其实我们在小区里有的时候溜达的时候，那个桂花香啊，远远处就飘过来了。但很多这个小朋友在这个打闹期间就问了，说：“哎呀，阿姨，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花吗？能不能帮我摘一朵？”
0: 哎呦，
1: 这个花还是待在树上更
0: 美，比较好看。是的，甚至说大家如果去古岭的话，老远你就能闻到那种桂花的清甜啊，也成为了古岭入秋最灵动的信号。不少登山赏秋的朋友呢，已经邂逅了本年度岭上的第一缕秋日芬芳。哎，老漂亮了。甚至说我们经常看一些比如说电影电视剧的一些桥段，就有所谓的什么桂花糕啊、桂花雨啊、儿时的桂花树啊这种元素。而且作为咱们福州非常知名的赏桂圣地，古岭

0: 的山林遍布了优质的桂树，品类还是很丰富的，主要涵盖了像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各种各样的品种。
1: 哦，怪不得我说我们家小区那桂花怎么是 一小簇一小簇的。
0: 对，就是它颜色还是有微微的区别的。
1: 人家那个古岭那个桂花是一大簇一大簇的，
0: 一大片一大片的。
1: 对，就我说怎么这不一样吗？我说是不是古岭的风水比较好一点？哦，原来是品种不一样啊。
0: 是，而且像古岭桂花呢，它也是遵循次第绽放的自然规律哈，早迎桂率先迎来了花期。那这个品种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呈现那种黄白色到乳黄色的，香气很浓郁，远处看还是挺素雅的。紧接着盛开的像金桂啊、丹桂啊会次第开放，多品种花期相互衔接，错落交织，也是为古岭铺展了层次非常丰富的秋日花海的一个景致。
1: 嗯，你说到这儿，其实我想象的不是这个花有多美，我想象的是这个做出来的那种桂花蜜，然后又吃个什么小糕点给它淋上，太香了。
0: 是，而且入秋之后，古岭的温度啊，它会稳步降到20摄氏度以下。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要节假日或者说周末闲暇时间，我需要去爬爬古岭、爬爬山。多带件外套哦。
1: 对，其实你说哈，为什么古岭这个温度和这个桂花为什么会就是有不同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啊特别低，它会有促于这个让这个怎么叫产生了一种有效的催生桂花花芽的这个分化。
0: 哦，
1: 所以说怎么感觉好像是个绕口令呢？就是有效的
0: 加速了它的
1: 催生这个桂花花芽，不是发芽，是花芽的一个分化。
0: 那再加上山间非常湿润的这种温度的加持，为桂花绽放创造了非常棒的一个自然条件哈。那结合当下的一些天气走势，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咱们古岭的桂花会迎来全域盛花期，到时候整座山林暗香浮动，也会迎来年度最佳的赏桂时节。
1: 你看这个古岭的这种桂树也是散落这个整个山野吧，其实就像之前我们有说的有那种绣球一样，古岭不是有一段路是特别有绣球很多嘛。其实你仔细观察整个你往这边去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每走几段路它都有那么几一些吧，是吧，一些绣球。
0: 遍布全域。
1: 对，然后呢你像它这个桂花也是，其实你在这个古岭整个古岭包括它有一些什么民宿啊和一些这个盘山公路两旁，它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桂花。这个山中也是更藏有多株的百年树龄的桂花王。
0: 哎呦，
1: 哎，大家有没有说在山间不经意的发现呢？这也是随着花期啊它持续的推进，然后整个的古岭山间这种桂香氛围是特别好的，
0: 香香的古岭就来了呢。所以你看哈，如果说节假日咱们去远处你担心人太多，真的福州有好多地方是值得你深度去打卡的。同时呢，古岭桂花也是承载着温情的友谊之树啊，在中美青年友谊林里头，2024年古岭园活动当中，中美青年代表和古岭之友共同栽种了金桂树，现在它的长势非常的茁壮，生机盎然。虽然还没有开花，但是也成为了山间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秋日打卡的景致。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中秋国庆，当古岭的桂花迎来盛花期的时候，咱们不妨登高赴岭，沉浸式的来感受感受这漫山的花香啊。
1: 哎，就很多朋友都说了，这古岭这么大哈，除了你说的这个比如说公路旁有一些这个交叉的一些什么桂花树啊，或者是什么银杏树之类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哎，就我们能看得到吗？
0: 观赏观赏，
1: 就是古岭有一条老街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老街几乎是每家院子这个前后都种有这个桂花树。
0: 哇，
1: 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古岭有个邮局嘛，
0: 是，
1: 还有这个万国公公寓社，
0: 万国公寓社，
1: 对，这个前前后后是都有桂花树的。你像这古厝和这个桂花，你说相应在一起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色呢？
0: 哎呦，而且刚刚我们有提到像很多棵那种百年树林的桂花王啊，大家可以去哪儿呢？去那个大梦书屋附近，因为它就在大梦书屋的那个院落之前，盛花期的时候那花香老浓郁了。甚至说我们在爬那个盘山路的时候，你会经过那个柳山王公园嘛，也是开满桂花的桂树和古色古香的石牌坊相映衬，别有韵味。甚至说大家如果要去露营的话，它的上面不是还有个住里景区吗？住里景区走在清风薄雾当中，桂花香也会一路相伴，你就觉得说 哎呦，福州的秋天怎么还这么美呢？
1: 怎么还就这么近呢？
0: 所以中秋国庆假期大家可以去古岭赏赏桂花哈。那

0: 有的东西呢，咱们推荐各位，哎，你可以去赏花，
1: 对，
0: 赏月，赏秋香。但是有一些东西啊，你真的离它越远越好。因为进入到秋天，有的时候雨水增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甭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因为它空气湿度增高了嘛，
1: 是啊，
0: 山林里头啊，公园里头啊，或者咱小区会路边会有那种野生的蘑菇。这个时候，好吃一些野味儿的朋友，山珍海味儿的朋友，他就已经拉不住了。
1: 哎呦，
0: 这蘑菇我不得采回去尝尝鲜呐！
1: 说实话哈，就是在我不知道蘑菇有毒之前，我看着那个蘑菇就很想去摸一摸它，我觉得长得太好看，太
0: 美了，
1: 对不对
0: ？QQ 的，
1: 是就 QQ 弹弹的，像 Q 弹。所以说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蘑菇有毒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种路边的东西，我们轻易的不要去。
0: 你不要采呀！
1: 歌都来了啊！
0: 哎，所以你看，最近很多地方发生了说大家自行去采食野生蘑菇中毒的事件，甚至说不少中毒的朋友出现了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啊等这样的不适症状。专家紧急提醒大家哈，遇到路边的这种野生蘑菇，因为咱也不认识啊，坚持不采不买不食野生蘑菇，一旦误食了要高度警惕中毒假预期，立刻前往医院接受规范的治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哎，蘑菇这个事儿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我意识当中我认识的这些蘑菇啊只能从超市，
1: 对，
0: 但是
1: 是这样的，
0: 我特别爱看的就是云南的朋友下过雨之后背个小篓上山采蘑菇的视频，
1: 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我觉得老解压了，而且他们那边蘑菇的品类相对会更丰富更多元一些嘛，各种各样的蘑菇真的有点像在童话世界一样，哎，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哈，就是因为咱确实也不专业，不要随便的去采摘像公园呐、小区呀、路边啊、山林中生长的野生蘑菇。
1: 哎，如果说各位你一定要想去吃这种就是咱们没见过的那种蘑菇，其实也有个办法，刚刚陆欣不说了吗，云南那边多，对，然后呢现在福州
0: 去到云南
1: 那也不用，就是云南很远，福州很近，就有，福州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云南的一些这个餐馆，
0: 对
1: 然后开了好多这种云南口味的这种蘑菇的一个餐，就是大概也是煮火锅类似的吧，大家可以就是在商场里逛一逛看一看，
0: 是
1: 也想吃蘑菇的话好这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甚至说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有跟大家分享过，在今年大家在某普啊或者某辉一些线上平台或者线下商超的时候，在 C 位你真的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菌类，非常的丰富，什么牛肝菌啊等等等等吧，见手青啊它其实也有，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循它的烹饪时间啊，
1: 没错，
0: 煮熟了吃啊。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3: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3: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3: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3: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虽然说咱昨天临时上班啊，算是调休嘛，但是你就会发现，因为昨天上完班之后呢，中秋国庆假期离我们又近了一天。
1: 那确实，所以说昨天这个虽然说这个班儿是属于加班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依然是愿意的，上得很舒服。
0: 哎，依然期待着中秋国庆啊！而且你会发现，随着中秋国庆临近，大家出行的意愿也达到了一个顶峰。要提醒各位啊，接下来说的这些易堵路段啊，怎么说呢，其实每年那种大节之前，我们都会提前的和大家预告一下，有可能哪几个路段相对车流量会比较大。但是我自己的这种经验，我会觉得说，哎呀，真的，你只要出行基本上都能碰上，因为你这一段高速你肯定是要走的，那高速开车大家注意安全啊。
1: 是，你看，就是我觉得还是说，如果能错峰出行的话，我觉得多少还是能
0: 原，你打一个时间差就会好非常多，
1: 好非常多。对，
0: 你七点出门还是十点出门
1: 也不太一样，
0: 哎，绝对不一样。
1: 你把导航打开看一下，多少它那个红线呢会变黄了，那你那个时候你选择出门，然后结果你到了这。

0: 然后又变红了。
1: 所以你看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个免费政策以及路况信息啊。首先呢，提醒各位，像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
0: 对了，
1: 那国庆假期就进入到咱们免费的这个时间节点了，从10月1号的早上的0点钟一直持续到10月7号的24点钟，高速公路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的通行费用。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回来的时候，他赶着说，哎呀不行啊，我得压在24点钟啊，我踩踩油门，这首先这不安全。
0: 对，
1: 其次提醒大家，如果正好是收费的这个时间节点即将截止了，你就选一个最近的路口先下高速
0: 啊。对了，
1: 那么你跑过去的这段路它是免费的，然后你再上高速，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其实你陆行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说刚好现在是24点了，你要是这个时候出去，你前面的路都白开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就前面的这些
0: 都要收费了。
1: 对，都要收费。那你就就近先选择一个高速口，我先下去，那你前面的路其实都是算免费的。
0: 哎呀，你说他能不能考虑到24点了，哎呦，那我们往前推算一下，你在上一个能够下高速路口的时候大概费用是多少，我只收这一段。
1: 那你看哈，就提醒大家了，免费通行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甚至很多朋友他还会在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口在那等嘛。哎呀，你不是10月1号0点钟才开始免费吗？不，你9月的最后一天上高速，你只要出高速的时候是已经在免费时间段了，它就算免费。
0: 对，
1: 所以朋友们计算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哈，不要因为说赶时间呐、超速行驶啊，引发相应的一个安全事故。另外，在交通流量预测方面，其实能够感觉到，因为这次国庆啊、中秋啊算是叠加了，
0: 是，
1: 而且秋天是很适合出行的这个季节，长中短途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那预计中秋前夕及9月30号国庆前夕的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会迎来两波的出行高峰。那10月1号早上的9点到10月1号的下午的5点，以及10月2号早上9点到12点，因为免费嘛，
0: 对，
1: 它会出现井喷式的车流。
0: 哎，所以我就想这时候问问露西，你说啊，咱先不考虑10月6号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还有10月7号，是不是这两个时间又应该是个返程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不考虑这个，我们先问一下，国庆期间你看它这个中秋是免费的，
1: 是中秋不免费，
0: 就中秋
1: 免费。
0: 对对对，它这个国庆期间，国庆是免费的，中秋不免费。那你说如果是你选择出行的话，但你就要多3天呢呀，你会选择中秋出去，还是一定要硬等到这个像你刚刚介绍的这种10月1号的9点？
1: 是这样，就是根据我的出行习惯，就这种大节的时候我基本上不出去。
0: 完了，一下白问了。
1: 因为我比较追求这种旅行的这种体验感受哈，就是你人多了，你毕竟说有的一些朋友他会觉得说旅行的体验感会稍微下降一点点，但你如果说哎，我趁这段时间我要回老家跟家人团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那咱们福州呢也有几个路段很容易发生拥堵，还是要提醒大家，比如说像双向这边，京台高速的牛源山隧道、半山隧道、天龙山隧道，就是你往古田方向走嘛，就很容易出现双向的一个交通拥堵。那你可以提前打开导航，甚至说你可以告诉导航，哎，比如说拥堵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比如说下高速，我绕成省道啊，也都可以，他就帮你再重新导航了。甚至说国道这边316国道这边也可以走，就稍微绕一点路，
0: 是吧？你看这个像三明市区啊，还有沙县等地，这个往返福州的车辆，哎，各位，我可以给大家提个醒，你可以沿这个叫濮沿高速通行哈。像刚刚说的，如果说你想避开这种拥堵的路段，还有你可以选择一下，不行，咱们就这个中秋收费的时间。那有些人就觉得，哎，我收费，我中秋收费
1: 时间不够啊，
0: 那我干脆不行，我就中秋我就第一天我就出行吧。那出行的话可能就会考虑这个，也是一个次高峰点。
1: 是，
0: 但是你要是中秋第二天，很多人就想说，哎，那我中秋第二天不如等到国庆不收费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应该很多人跟我想法是一样嘛。
1: 就3天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近郊玩一玩嘛，短途的旅行哈。然后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京台高速这边，还有那个甬莞高速，咱们福州往永泰方向的如莲山隧道这个路段，然后这个地方呢也容易出现拥堵。如果说出现拥堵的话，大家可以往永泰的话，您可以直接走那个岐山收费站下高速，然后走一段那个国道到葛岭收费站，你再去上高速去避开它就可以了。
0: 我觉得一定要是经常就有出行或者有开车自驾经验的朋友，我觉得才能搞得清楚这些东西。
1: 是，
0: 你要是换成我们两个女的，我们俩要开的话，估计会在高速
1: 上开导航嘛，
0: 会迷糊一会儿。就是导航它会让你选择路线，然后你其实如果没有之前做功课，或者是说看到导航之后去问一下 AI 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也不一定能选，就是那么准确的。

0: 好这个决定。
1: 因为像京台高速，就是经常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就是一定是要走这段牛岩山隧道啊、半山隧道啊、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经常会比较关注说这一段的一个通行情况。包括像沈海高速福州往厦门方向，石牌山隧道，同分离同向的这个分离路段，然后因为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非常容易，因为变道导致说刮擦呀、拥堵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咱们南连接线的四峰隧道路段以及祥迁收费站这个地方，还有祥迁互通啊、南雨互通啊、绕城高速贵安收费站，因为像贵安这边假期期间呢，它的旅游景区会组织一些大型的活动，然后包括说浙江的朋友啊、宁德方向的朋友啊，他会跑来贵安来泡个温泉啊，或者说我来逛吃逛吃啊，我玩一玩游乐设施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交通拥堵。
0: 哎，你说到这儿我也想到了，不行的话咱们就贵安嘛，贵安比较近一点，泡泡温泉，里面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大家可以去到那儿去玩一玩，是不是？离咱们市区还近。如果说呢，提前在那儿订一天，还有酒店可以住。现在酒店这个费用也都相对会就有监管嘛，对，有监管嘛，就是不可能是说很贵的这样的在节日的，但稍微会有一些浮动啊。
1: 所以呢，以上刚刚提醒的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出行时间，尽量的咱们错峰出行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咱们的节目继续啊。然后呢，这个 MC 有说，他说哟，刚刚你们不是聊到说堵车的时候咱应该走哪儿吗？
1: 对，
0: 他说铁莹很懂啊，还知道普沿高速。
1: 那必须的。
0: 他说普沿高速这边车确实少很多，车道还宽。他说我回老家的话，开车都是开普沿这边。
1: 看来我介绍的还是没错的啊。
0: 嗯，然后另外也说了，他说现在在南平嘛，白天有点热，晚上挺舒服的。晚上在河边散散步还是蛮舒服的。所以你看，生活其实一直都在发生着改变，所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也希望说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不同、一些新鲜感带给各位。那真的要分享一条好消息，也是最新的一个变化，咱们福州呢可以期待一下，即将开通多条公交线路，可以换成地铁，以后啊闽后往返市区将会更方便了。
1: 是，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像新增的地铁接驳12号专线，也是为了这个强化公交地铁的这样一个接驳，咱们更加的这个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在9月28号的时候呢，就是从9月28号起，那新增地铁接驳12号专线的公交线路。
0: 嗯，
1: 那它的这个几级站点哈，有华平路北，还有的华平到华平路北，
0: 它是一个环线，
1: 对对对，没错。所以说呢，它这个线路走向也是车辆从这个华平路北站发出，然后呢这个是行驶到华平路北二环路、五四路、华林路，还有华平路到华平路北站，就是说刚才有介绍说这是一个环线。
0: 嗯，
1: 所以它还有一些停靠的站点，就比较大一些站点给大家说说哈，比如说这个华平路北，还有品山公园啊、省农科院啊、屏东啊、屏东社区，还有一些招手即停的地方啊。
0: 哎，是，票制呢就是一票制1元钱。那这个路因为是环线哈，可以在五四路和华林路交叉口附近进入到树兜站来换乘咱们的地铁一号线。那如果说闽后这边的朋友的话，也可以期待起来，它会新增 K5 公交线路，起讫站点呢就是从公交仁德站会一直到白沙这边，所以它行经的整个的一些路线走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它是公交仁德站这边发车，然后仁德路、广达路、国货西路、工业路、杨桥西路、红干路，然后还有干红路，就是首义大道那边，然后接下来到了滨江中大道、滨江西大道、江州路、磐石山西大道，就是基本上到

0: 甘蔗那边了嘛，还有二一省道到白沙，然后返程它的路段是一样的，所以有途经说比如说大家生活的这种辐射区的朋友、嗯、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就是 K5。
1: 对，我觉得这 K5 确实是这个涵盖的路径比较远比较长、嗯、而且比较多，
0: 是
1: 你像这个从这个闽后那边白沙那边过来之后，然后直接就可以到宝龙啊江滨西大道啊、
0: 哦、
1: 是不是往宝龙这边走，它还到这个公交仁德站，你想想整个一个从五一广场

0: 那是早上的6:30哦，这个时间就太早了。那他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收站呢，收车的时间比较早一点哈。你像这个公交仁德站，它是晚上的6:30就已经结束了。那白沙这边是晚上的7:00。
1: 晚上的5:00是最后一班哈，就是下午的5:00。那从发车时间和停靠站点来看呢 ，K5 算得上是33路快线啊，每天呢是在高峰时段双向运行16趟班车，停靠站点呢比之前的33路有大幅的精简，这有意味着说，大家比如说你在途经的这个途中，你会发现它进站停车的次数减少了，那这就意味着你节约了你的通勤时间啊。沿途呢，咱们还可以换乘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和5号线。
0: 是的，为了合理这个利用咱们的这个公共资源，在9月23号起呢，也是调整了96路的发车时间。那它的起站点呢，是由这个福大的东门到福建理工大学，这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它的发车时间呢，是仅工作日运营了。就是说节假日
1: 周末咱不服务了，
0: 对，没错。那像福大的这个东门是早上7:00到晚上的19:30。那像福建理工大学的早上时间是7:00到晚上的19:30，它的票价还是没有改变。
1: 是，所以你看，以上我们刚刚告诉各位的这些新调整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从整个的调整方案来说的话，这个路线的运营时间和班次是减少的，而且是只是在工作日开通运营嘛，基本上就是一条通勤线路了。如果正好是说大家的这个通行路线和整辆车的这种通行线路是一样，是重叠的话，其实这个就是相当相当方便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咱们节目开始，甚至说节目在陪伴各位的时候，您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那接下来咱们聊一个火热的美食啊，这个美食呢，首先就是大家进那个面包店，甚至说进一些小的一些，比如说哎呀我奶茶店啊什么的，它都有卖，叫做蛋挞，这个字儿挞四声啊，蛋挞。最近呢，一款长度长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爆火出圈了。那很多网友说，这就是蛋挞界的巨无霸呀。各位有没有去尝试过呢？
0: 你说的这个超长蛋挞我没有去吃过，我也是今天才看到新闻我才知道的。但是你知道吗，前两天就有一个就是某可思他出了一个手指拇指的特别特别小的小蛋挞，对，然后一口一个，我觉得那个吃起来是比较方便，因为这个东西比较油腻，如果太大太长的话，
1: 这么老长一下60厘米，
0: 对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怎么吃呢？
1: 你看就有门店就说了，他说现在啊，年轻人购买之后呢，拍照发朋友圈这个属性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啊。
0: 那我就直接一个大棍子掰开那样那样子吃，是不是？你一半啊，
1: 你不能用，
0: 我一半，
1: 你不能切吗？
0: 哦，切是吧？
1: 他说这款超长蛋挞呢是长60厘米，售价是16.8，每人限购5个，到手之后呢，最好是在2天内吃完。然后因为它就是有数量的控制嘛，可能你要买这种比较火热的网红零食，你要排队2-3个小时，然后甚至说从超长到巨型，你就会发现现在不只是蛋挞哈，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东西它都有了不一样的一些形态，就是商家希望说更多的一些传统食品以改变它的形态啊，寻找一个新的注意力的入口。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超长蛋挞，你像它酥皮和蛋挞液，它都属于高热量食物啊。
0: 没错，这个超长蛋挞这个酥皮和蛋液哈，大家一定要谨慎适量的使用、
1: 你这热量炸弹呢，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让你轻轻松松的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说2顿饭的热量啊。
0: 所以说各位啊，想减肥想健身，这个爱对身体有一定需求要求的朋友啊、这个咱们这个吃这个超长蛋挞，
1: 你吃一口得了呗，
0: 咱们还要斟酌一下，
1: 剩下的分你朋友。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啊。我的心情真的是特别有花样啊。
0: 怎么了呢？
1: 就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啊，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然后我突然之间就会刺痛一下我的心脏
0: 啊。
1: 就比如说刚才遇到一件事情，
0: 会着急上火，
1: 对，
0: 是吗？
1: 然后我就突然之间心脏就疼了一下。
0: 一下，
1: 哎，你会不会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早上起猛了
0: 啊，
1: 或者是谁说，哎，有一句话叫什么？我的心疼
0: 啊，
1: 就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其实挺健康的，跑跑跳跳什么都挺好，但是不一定什么时间突然有那么一下就会刺一下。
0: 是，所以你看接下来这段时间咱们真的要围绕健康来聊一聊哈。最近呢，可能大家也关注到新闻了，49岁的艺人陈建州发文回应了他心梗的一个病情。那在整篇的这种新闻报道当中，我其实有看到哈，他很明显他说了，他说我平常呢就像铁莹说的，感觉自己很健康啊，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应酬，生活习惯看起来很好，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说这次急性心梗呢？他说我有一个坏习惯是改不掉的，就是不睡觉。甚至他自己说了，他说我每天呢都是晚睡早起，已经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哦，很晚睡，但是他早上起来的又很早。
0: 对，他说从2020年到现在6年多了，我每天睡得很少，有时候呢只睡3-4个小时，半夜2点多了还在回信息呢，早上6点又要起床准备送小孩子上学。我以为自己是铁人，是撑得住的。后来医生就告诉他了，长期睡眠不足比我们想象的更伤心脏。有可能它会让你血压升高，自律神经失调，就算说你不抽烟不喝酒，心脏还是一直在过劳的一个状态。所以经过这次事情之后呢，他提醒大家啊，他说大家真的要引以为戒，就是希望用我的例子拜托大家，一，请把累当一回事儿。

0: 所以我就是太累了，真的有的时候我感觉可能就是没有睡好然后突然之间一起身然后就会刺痛一下，甚至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人会比较难受一点，然后会倚在那个床上哈、啊，然后让这个呼吸更匀称一点，然后我还有特意的就还问了我同事、因为他有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事情嘛、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就医生，我带你陪你一起去看一下、结果医生说你可能就是心理作用、我说都疼了我还是心理作用吗，然后医生就说那这样我给你开点药
1: 啊、
0: 那其实这个药呢就是缓解一下我内心的一个恐慌，果然吃完药也没啥作用，就是还是我心里没有得到这个自救的方法，
1: 所以
0: 我觉得还是累，
1: 对，所以好好休息啊。然而另外呢是请要认得心肌梗塞的症状，比如说你胸口出现不舒服的时候15分钟没好，或者说你疼到说左肩啊下巴呀、脖子后背啊开始冒冷汗了，不要忍，赶紧打电话求助，晚1分钟心肌就多死1分、还有呢就是把睡觉要当成最重要的工作，睡满6到8个小时，不是偷懒哈，是在保养大家的心脏，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每年做体检的时候你要看一下你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近几年啊，急性心梗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有朋友呢他可能比如说我爱吃一些辛辣的、甚至说我晚上我压力比较大了我吃点油腻的，吃点高热量高盐分的食物，平常呢再也没多少时间去运动，我甚至有抽烟啊喝酒的一些习惯，再长期熬夜，再加上对三高放任不管等等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因素叠加起来，根据统计我国每年超54万人就是因为心源性猝死去世的，而且在这个其中急性心肌梗死占据了首位。
0: 就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是疾病，你说30岁左右的这个中青年人其实是很常见的、你看我现在也30多岁，然后我就突然就感觉我整个人就有点偶尔性的间接性的不舒服、然后呢你可以说是50岁以下的这个中青年人几乎是已经占到了这种就是医院这个急性心梗患者的一半了、你像我父亲就年纪会大一点，他们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可能也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其中这种半数的中青年患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心脏是有问题，我觉得
1: 我看着我就觉得挺健康啊，我心脏有啥问题啊，
0: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觉得我觉得我特别健康啊，你看我每天生活都很健康，然后比方说我也还很少吃像高油干高盐那种三汁什么，我都基本上是很控制的，然后呢你看我还会突然之间哎呀心痛一下，然后我还会马上去医院去就诊、然后呢在医生说我没有什么情况，可能是我精神过于劳累的情况下、然后呢我还吃点药啊自行的缓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是不是？我觉得多少也会就是
1: 稍微关注一下，
0: 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对不对？
1: 对。然后因为有研究说了，他说很多人是认为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心脏不太会有大问题，但是超半数的青年猝死的朋友发病前呢，比如说激动、劳累、饮酒、饮食过饱、长期熬夜等诱因紧随其后，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睡觉这件事儿哈，你一定要好好重视。甚至说前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热搜。叫做海星式睡姿，那什么叫海星式睡姿呢？我点进去看了看，就是你睡眠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留意过自己的睡觉的那个姿势？就是你举手啊，把双手举过头顶，然后在那睡，这种姿势是不是身体在求救呢？这一两天这个睡姿真的是引发了网友热议。
0: 咱先问问吧，有多少人睡觉会爱举手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个举手是指什么意思，是手一定要伸直打开？
1: 那没有没有，就是轻轻的这样、
0: 那我是这样，那肯定是这样。然后你知道吗，我以前遇到过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哎，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睡姿对你的身体危害很大。我说 你这不开玩笑吗，我说我只是把手哈，就是左右前后无非就是换一个姿势、换一个方向去放着、那只是我把手放在这个是吧，就是
1: 身体
0: 一折、一折把这个两只手一折放在这个肩膀这个附近，是不是？我说怎么还像你说的睡觉一个姿势还会很严重呢？
1: 你看有医生就说了，他说举手睡觉这样的姿势啊，在医学上呢叫做海星式睡姿，成年人当中呢大约有5%到7%的人长期是这个样子，但如果说你自己感受一下哈，这个姿势让你感觉到睡觉很舒服，你要当心了，可能是不是说呼吸的模式出现了问题。
0: 哎，睡觉时呢不自觉的这个向后举手，是由于这个什么呢，颈肩部

0: 这个软组织过于紧张了、所以说呢导致入眠入睡比较困难、那把手举高呢就能够缓解，而这个肩颈僵硬啊紧张很有可能是这种呼吸模式的这种紊乱造成的、呼吸呢是与肌肉存在这个密切关系的，所以说呢呼气可以放松身心放松身体，那吸气呢就可以促进这个肌肉的活动、那健康的这种呼吸模式呢是由这个叫横膈膜，就是胸腔吧和腹腔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隔下沉与上提来实现的。不过我感觉好像人家是睡着了把手放上去，我是没睡着之前我就已经放上去了。
1: 哎，因为是这样，我们一直在讲说如果你就是举手这样去睡觉哈，有可能就是因为说哎你可能呼吸不太顺畅，甚至说你呼吸出现了问题。但是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举手睡姿都是病，偶尔的或者说你没有感觉到什么
0: 没有不适吧，
1: 基本上都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这样举着手睡，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手臂麻了，我的肩颈疼了、或者我打鼾了，日间呢就是白天的时候比较嗜睡了、你这个时候要去康复科或者呼吸科要去评估评估。那说到这个睡觉姿势啊，我还有看过一条新闻是这样、就是说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咱们出门在外你要去住酒店，酒店的床上给你摆了好多个枕头，
0: 对，
1: 很多人会有疑惑，他给我摆枕头这么多干嘛呢？我就俩人给我摆这么多枕头干什么呢？
0: 我觉得一个应该是搂着睡，一个应该是垫脚丫是不是？有的时候腿下面要垫一个、甚至如果你要是斜着睡的话要夹在腿中间。
1: 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我自己喜欢的睡眠姿势就是我是需要两个枕头的、然后包括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的腰椎啊，它是有这种弧度的，你只要是头被垫起来，那脖子和腰基本上是悬空的状态、所以呢酒店给你配的这个枕头，你首先你可以垫到这个什么呀，你的颈椎这下头、缓解腰部的压力，或者说你可以垫在哪儿呢，腿的下头也可以缓解腰部压力。
0: 等会儿你慢点说，这个放在腿下面我理解，刚刚说放在哪儿，脖子这儿我也理解，就是脑袋上这块放一个吗？
1: 就是脖子上，
0: 脖子要放一个，脑袋勺还要放一个吗？枕头
1: 不、就是你枕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枕头，它俩枕头嘛，
0: 对对对，
1: 第一个枕头你枕的时候，你要整个的这个头啊全都枕到，不是说你脖子是悬空的。那第二个枕头呢，你可以选择垫在腿下头来缓解腰部的压力，甚至说你喜欢仰卧的话，就是膝盖这个下头呢，你可以垫一个枕头，咱缓解腰间盘的这个压力嘛。那你如果选择侧卧的话，就是腿中间你可以夹一个枕头。
0: 哎，那看来我刚才说的是大差不差哈，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舒服怎么来呀。
1: 哎，所以你看其实还蛮有学问的，就是单单睡觉这件事情，从你要睡几个小时啊，哎你大概的睡姿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睡觉这件事儿哈，想问问各位，首先呢您每天睡眠大概有几个小时，自己算一算、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睡觉姿势，有没有觉得说我哪个姿势我习惯了我就觉得特别好入
0: 睡、
1: 对，有没有哪一些睡眠的小习惯呢，可以在九零一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有很多人是路痴，如果没有导航就会经常迷路。现在人因为有了导航，一般就不会迷路了。但是古代人没有导航，他们也很少迷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啊，有这么几种方法最靠谱。第一种就是走大路，可千万别小看它。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修路，早在商朝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了。等到了周代，又有了贯穿当时的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的州道，类似于今天的国道。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就在州道基础上又修建了不少次级公路。很多路直到秦朝、汉唐甚至元明清时候都是要道，有点类似今天的省道。在大城市之间移动，这一些大路无疑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通道。除了这一些大路之外，还有一些小路，这小路一般都是比大路超近的，所以走得更快，而且没有关卡，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二种靠谱的方法就是看路标，光走大路还不够，还得有指路的辅助标志。古人的路标有两种，比如以树木为标，看道路两旁的树。在这方面，秦代是标杆，秦代以驰道贯穿全国，驰道两边每隔三丈会种一棵树，当行道树。大家都知道，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就统一了很多标准，所以驰道的丈量标准也很统一，拿来做导航标记还是非常靠谱的。到了东汉之时，人们又把标记做了改良，用镐这个东西取代了树木当里程标记。镐是按一定距离堆出来的标记用的土堆，按镐计数的里程也被称为镐程。所以树也好，镐也罢，都是一种道路标志。还有一种标志是休息歇脚的馆舍，秦代的驰道边除了种树，还每隔十里建一座亭，储存有粮食、柴火之类，能作为治安岗亭和休息的地方用。亭有长亭和短亭之分，后来一直沿用，按大小分为游、

0: 亭、驿、馔四垒，大概设置是五里设游，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馔。这么一来，古人出远门走大路，看大路上的路标，还可以留宿大路上的驿站，怎么也是不会迷路的。
1: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2: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1: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3: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3: 哎，做人别那么累。
4: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5: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关于这个睡眠时间啊，包括大家的一些睡眠小习惯，各位可以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是我们的听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表留言了，他说：“哎，我对自己的要求啊，基本上是睡满8个小时，哎，有时候少的话呢，也至少是7个小时，不然我觉得大脑都进不到状态
0: 哦。
1: 你是要上班的状态，还是平时听我们
0: 无法思考
1: 听我们节目的状态？
0: 对，然后说这样第二天完全没有办法思考问题了，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之前会觉得说可能年龄年轻的时候睡眠这件事儿不是说我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慢慢等到30加，甚至说现在开始慢慢走向40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睡眠这件事儿啊老重要了。
1: 但是我从小我就有这方面的意识，因为我就在别人那儿看来我就是个特别嗜睡的人。就是你包括以前啊，我以前就是有就刚来福州的时候，然后呢每天就是早上起来8点多就要上班，然后中午呢有那么一会儿的时间，
0: 要睡一会儿，
1: 就谁都别找我。就是我跟你讲，我感觉我自己都没有朋友，因为大家一到中午的时候，一个办公室的人都要一块儿出去吃饭，然后呢都是新来的，就都是我们刚刚毕业的，然后各大学校的都有，甚至还有我的同学，
0: 就大家交流交流。
1: 我说我不去，我说你们去，他说哎你偶尔去嘛，我说偶尔也去不了，去不了一点，因为我说跟你们一起吃完饭，这个觉我就没得睡了，所以我都会去睡这个觉，而且就是晚上下了班之后，我也一定会。就是说找好时间，就哪怕说我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出去聚会，我也会找好时间调整这个睡眠时间。对，
0: 是，所以大家可以借着今天的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首先问问大家哈，就是您每天的睡眠时间大概有多久？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睡觉姿势？有没有一些睡眠的小习惯呢？可以在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哎，说到这个睡眠时间啊，我真的还自己仔细的算了一下，我就发现说最近缺觉比较严重，就是孩子开学之后缺觉比较严重，就导致我有的时候精神状态啊是飘忽不定的。
1: 那我看你上节目还是挺能说。

0: 我懂，
1: 那这专业你还是就是爱一行干一行，不是、啊？
0: 就是一上节目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
1: 的，是不
0: 一
1: 样的。一
0: 下了节目，哎，
1: 就整个人颓颓的。因为昨天我算了一下，昨天我差不多是11:30上床，那你
0: 还比较早呢，你知道吗？
1: 你在还有睡眠的时间、睡着的时间，那我就没办法再去计算了。你差不多就按11:30嘛。然后我是5:30起来，因为今天早上早班，就睡了这么会儿，
0: 是吧？你看中午也没有休息好，今天又
1: 中午稍微眯了一下，就觉得哇。整个人的状态其实今天就是像 MC 说的完全无法思考，
0: 是吧？你看 MC 就是说
1: 开始有脑雾了、
0: 如果说他之前没有睡6到8个小时，他整个人就是这个状态。
1: 对，
0: 那我就不行。我跟你说，就是我啥事不干的时候，我就一定就是当然是除了一些工作一定要做的这种事情、否则的话我一定要在哪个地方我一定要睡觉。就比如说
1: 先睡够，
0: 哎，比如说今天我朋友说约了我干嘛干嘛干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也是要做的，但是说、比如说今天要谈什么事情、我说不行，我整个人就没有整，我必须要睡、我一定要睡好了我才能跟你去。
1: 是，然后包括我们聊到说睡眠的一些喜欢的姿势哈，观察一下，我自己是感觉就是我平躺的睡是睡不着的，我只能侧着，而且就是侧左边侧右边，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问题都不大、基本上都能睡着，但是平躺我其实很难睡，
0: 不行、
1: 对，然后包括说他说哎呀你枕头要用几个呀、要放在哪些位置啊、我侧躺的时候我真的很喜欢说就是腿这边啊放个枕头、我就觉得很舒服，马上就睡着、
0: 那你有去挑枕头吗？比如说你腿上的枕头肯定是就是也还好，大差不差、高度差不多就行，但是你就是说枕在头上的枕头有没有是说要有什么样的要求？
1: 太矮，我太矮之后我觉得不舒服，
0: 上不来气儿。
1: 对，
0: 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我发现矮枕头我不行，上不来气儿，甚至会压迫到我的喉咙，你知道吗？
1: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矮的枕头我就不舒服。如果有一些酒店，它可能就是弄的一些，比如说荞麦枕啊，就是它相对会矮一些些，我可能会把浴巾再叠一叠放在枕头下边，
0: 还是
1: 就是增加一下它的高度。
0: 我跟你说，如果酒店的枕头让我不舒服的话，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然后
1: 睡不着，真是不好睡。
0: 不好意思，我们只有这几款枕头，要不然你挑一下。
1: 然后陈敏有说啊，他说工作日呢我算了算一般只能睡6.5小时、每天早上真的就是被闹钟硬拽起来的，周末会好一点，因为不用赶时间嘛，踏踏实实的咱们就睡够8个小时。然后睡觉呢我就是固定的喜欢往右侧睡、从读书开始就养成了习惯，但是我怀里头我得抱着玩偶，他说我不抱的话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翻好久都睡不着。抱东西这件事儿、我不是说我喜欢抱个枕头吗、就是我如果去到外边他不具备说我再多拿一个枕头的这个条件，我真的就像陈敏这位朋友一样，我翻来覆去我就睡不着，睡不踏实
0: 啊。那你们用这个枕头的方式不一样，你们是抱着枕头，你
1: 是
0: 抱着玩偶，是我是把玩偶枕在枕头上，就我跟你讲，我没有一个完整的枕头。我从我上大学开始，你知道吗，就当时同学送了我一个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类似于像枕头形状的一样的这个玩偶、我就把它枕在枕头上，然后从那以后，
1: 但是玩偶的那个形状枕在脖子下都是不舒服的呀。
0: 你知道我现在枕的是什么吗？
1: 不知道啊，
0: 就是一个差不多我半个胳膊这么长的、就这么大的，对不对、然后呢是就金某贝以前送的一个小、小娃娃，然后我现在一直枕着它、对，然后它还有鼻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它那个鼻子是小丑的、它鼻子很高、所以我经常性会跟他鼻子碰鼻子。
1: 所以你看真的是小小的一个玩偶会增加大家的入睡的安全感啊，包括我的枕头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他也有讲，他说周末的时候不赶时间会踏踏实实的睡一下，我现在真的就是给自己要留足一天、就周末的时候尽量的放松一下，包括自己的小朋友也是这样，我会让他稍微多睡一会儿。
0: 就是我会这样，我说如果说我今天原定的11点我没有睡觉的话、那我一定会在明天起床的时间往后延5分钟、如果说我还是就是在相对的又晚了10分钟或者又晚了20分钟，我也一定会再往后顺延、然后第二天人家就会说我你为什么今天这么迟，我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会把这个时间补回来
1: 啊、会睡够那些时间、阿凯又讲，他说正常情况下每天大概7个小时睡姿呢也没啥固定的，刚躺下嘛就是侧躺、睡着之后呢也不停的翻身，反正你要问我、对我的睡姿是啥样的，早上起来5花8门的睡姿。
0: 你看他说我小时候习惯啊是睡前半个小时关掉短视频、然后打开 电台来慢慢听、不用刻意的专注、听着听着脑子就静下来了，然后困意自然就来了。我跟你说，我就听着那个健身教练去讲他那个就是怎么样啊，就怎么健身
1: 是吗、
0: 对，然后我就听着那个声音听听我就困了、
1: 但是我觉得就像阿凯说

0: 说的，我如果睡前刷那个短视频哈，其实有瘾。就你刷完这个之后呢，大数据就监测到了，哎，你在这个类型的视频下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他就一直给你推相应的一些视频，他推了呢，你就会看，你越看他越给你推，
1: 所以我越看就越困。
0: 这个时间那我真的是越看越精神，就是明明觉得说我的身体已经很疲惫了，但是我大脑还是处于兴奋的状态。
1: 但是你听的一定是那种放松心态啊，身心的那种东西。我就是就等于说白了，你是不用脑的那种，直接刷过去就看个热闹就完了。我跟你讲，我看的那种，就比如说像刚我说的，他要讲怎么健身，然后身体怎么吸收，怎么热量怎么平衡，然后我越看越困，就像在听书一样，你知道吗？
0: 那我看就是什么大壮怎么怎么，小美怎么怎么。就电影的解说，就快速的帮我介绍一部电影。
1: 那没办法，那你肯定是越听越精神。
0: 真的、哎、我就越听越精神，我就很想知道结尾是什么。
1: 你这个就让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然后呢，我就跟我朋友讲过，我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看着电视睡着的。
0: 是。
1: 那除非就是我想睡了，然后我闭着眼睛，然后这时候我可能都觉得电视里在演什么，我在认真听。然后我除非我要拿，我说哎现在不行，我要睡了，我就拿手拿着遥控器就把它关掉。这个时候才能安安稳稳的睡觉。就
0: 是。
1: 但凡他电视在放着，而且我就一定会去专注去听去看。
0: 是，所以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首先各位呢，有没有算过自己的睡眠时间，大概每天的睡眠时间有多久呢？有没有关注过或者留意过自己的睡姿呢？或者说你有没有说帮助睡眠的一些小习惯呢？可以在901左海之声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聊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然后来看一下哈，求匿名这位朋友，他说我的作息呢一直是比较稳的，每天呢可以睡7个半小时，晚上基本上11点多就睡了，大多是仰卧平躺。但是我有个很奇怪的小习惯，就是哪怕说夏天开空调，我肚子上一定要盖一层小薄被儿，只要盖住肚子就行，肚子如果露在外边，我半夜一定会醒。
4: 就是你是会被冻醒的，是不是？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有这个风扇吹过来的话，有一点点风，我觉得都会让我感觉有凉意，然后我都会醒。
3: 对，就是他说盖肚子这个事儿我也有，就是无论再怎么热，我一定是拿被子的那个尖尖角盖住我的小肚子，
4: 但是
3: 甚至说盖住我的肚脐眼。
4: 哎，其实你本来的意图呢是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把肚子盖上以免着凉， 是不是？但是其实很多人有其中的一个小点哈，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会给你安全感。就是你别觉得就是说可能就盖着一点是其实是为了防止这个肚子会受凉，但是实际上它就是安全感的一个潜意识。
3: 提
4: 醒你了吧，是不是？
3: 是。
4: 对。
3: 然后鱼友讲，他说我平常的时候喜欢熬夜哈，因为事情确实都是拖到晚上才做。他说常常只睡5个小时，不到凌晨不躺下。那我睡觉呢喜欢说我是蜷缩在一起侧着躺，就是有点像弯起来的那个虾。他说睡觉之前我的小习惯是我会喝一口水润润嗓子在睡。然后呢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规矩，就是手机绝对不带上床，我都是放到客厅充电
4: 啊。那换我的话没事，我就再起来去客厅拿呗。就是说突然间想到什么事，然后到客厅拿，在客厅坐一会儿，然后咔咔咔又刷了20分钟，
3: 晚上走出了5公里。然后求匿名，他说这个年纪上来啊，睡眠就变浅了，一天呢大概也就睡6个小时吧，反正早上天一亮就醒了。我习惯是右侧卧，房间是属于那种不能完全漆黑的，我要开一盏很弱很弱的小夜灯。他说全黑的环境，我如果晚上起来上厕所，我会缺少安全感。
4: 但是如果说全黑的情况下，等你就是说睡一段时间，你再醒的时候，其实多少会有一点余光的。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彻底的就
3: 适应了那个黑暗。
4: 对，如果说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把这个灯开着的时候，但是你也是适应这个亮的光，因为你的眼睛啊，虽然是闭着，但是它也是在接受外界的这个给你带来这个刺激哈。
3: 就是求匿名的这位朋友，因为我看过一条新闻啊，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你，就是如果说长期的你去开这种小夜灯睡觉，会影响你褪黑素的分泌。然后你反而是说你的睡眠会被影响到。
4: 是，其实你看，就是有很多人都在说，哎，我家里到底要不要遮这种，就是盖怎么说？去挂这种遮阳的这种帘子。就比如说咱们平时睡觉啊，不是那个家里窗帘可能多少还会透光一下。对，然后很多人就说我到底要，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很麻烦嘛，遮光的那个帘子要弄2层。
3: 是，
4: 对，所以说他们多数呢就觉得好像大差不差，如果说只要这个亮度暗下来了就行，但其实跟这个小夜灯是同样的道理。
3: 是。然后那个雷有讲啊，他说我作息算健康的，每天晚上呢差不多7个多小时吧，我10点半就开始准备睡。

0: 睡觉了，但是我坚持的一件事儿，就是睡前我要泡脚，哪怕只有十分钟，因为泡完之后浑身暖暖的，躺下入睡的速度就很快。
1: 哎，这个睡前泡脚经典的小习惯哈，就能放松一下下肢，然后缓解一天的疲惫。

0: 都是他，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也是他。
1: 哎呀，哎，认床认枕头是身边很多朋友他可能对睡眠环境相对比较敏感，他会存在一个问题。甚至有朋友哈，我真的遇到过，就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枕头、就是他喜欢是那种薄薄的枕头、他有的时候觉得酒店的枕头太厚了，
0: 太厚、
1: 他就带着枕头。
0: 那如果用浴巾不行吗？
1: 那就浴巾的感觉他确确实实不如枕头来的舒服呀。
0: 那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这种情况。我见过带洗脚盆的，带衣架的、
1: 这样啊，
0: 带枕头的，带一次性床单的我都见过，是吧？带枕头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
1: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聊睡眠的问题嘛，其实你要说到睡眠，你深究起来它真的不是说我倒头一睡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也不必刻意的去强求说哎有没有这种标准的睡姿、就你要能感觉到说从睡眠里头你读懂身体对你发出的信号，咱们选个合适的枕头，然后感觉拿一个不错的姿势调整好最好的状态，尽快的入眠。
0: 对，其实咱们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啊、好好睡觉就是给我们自己最划算的这样一个保养。
1: 是，
0: 所以也希望呢各位今天都能卸下一身的疲惫吧，一夜好眠。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哎，祝你有个好梦啊。我是陆欣，
0: 我是田莹，
1: 哎，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的美不止温柔山水与老城烟火，更有一段激荡岁月沉淀的百年历史，那就是马尾船政文化。这里是中国近代船政的发源地，也是福州最有力量、最有底蕴的江海篇章。马尾依江临海，江面开阔，水波浩荡。百年前，这里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航海、海军教育的崭新历程。一座座旧式厂房、古老船坞、百年钟楼静静留存，记录着当年乘风破浪、新船自强的热血岁月。走进船政古街区，红砖古建错落有致，江海清风拂面而来，每一栋老建筑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

进士，诉说着福州人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这里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福州面向江海、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闽式生活第84代，山水有声，历史有痕，百年传承，见证福州从古老港埠走向蔚蓝江海。悠悠闽江水，流淌的是岁月，传承的是风骨，也让这座温润的闽都之城多了一份坚毅、开阔与深远的力量。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

0: 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6: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5: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6: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是。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说起中国古代名医，你会想起谁？是起死回生的扁鹊，刮骨疗毒的华佗，还是遍尝百草的李时珍？在福建这片依山傍海的土地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无数中草药宝藏，也孕育了一批医学巨匠。他们用医术和人心诠释着闽派医学的独特魅力。让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去看看福建那些闪耀在中医药史上的传奇人物，看病不收钱的神仙医生。走进中药铺，抬头常能看到匾额上提着杏林二字，人们用杏林春暖四字来赞扬医德双馨的仁医。但你知道吗？杏林这个典故其实源自一位福州人董凤。董凤，侯官县董前村人，被称为医仙，与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董凤生于三国争雄瘟疫频发的东汉末年，当时本经内经已将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标志，认为毒是药物的天性，而董凤正是最早将这种以毒攻毒思想付诸实践的医学先驱。一天，一位老农因儿子被狗咬伤，焦急万分地找到董凤。董凤灵机一动，想起《黄帝内经》提到毒物能治病，他便大胆尝试以毒攻毒，竟真的治好了病人。据记载，董凤还曾以一丸药使病死已三日的病人起死回生。唐朝李翰在《蒙囚》中称董凤活血，扁鹊起国。将董凤与名医扁鹊相提并论，足见起医术之高超。董凤晚年隐居庐山，行医济世。他立下一条独特规矩：治病不收钱，只要求患者种杏树，轻症一棵，重症五棵。数年后，庐山一带的杏树竟已多达十万余株。冬去春来，漫山遍野皆是杏花烂漫。董凤还在杏林中建了座草仓，杏子成熟后，他贴出告示：一器谷换一器杏，自助交换，童叟无欺。换来了粮食，他全部用来救济贫苦百姓和路过的旅人，一年内竟散粮两万多斛。在治病加种树加济贫的硬核操作下，董凤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

0: 为佳话，杏林也成为了中医界的誉称和中华传统医学的代名词。
1: 儿时的歌谣你还记得吗？有趣的叫卖声你还记得吗？福州的风土人情你还记得吗？福州的样子，福州的颜色，福州

见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除了杏林始祖董奉之外，还有一大批名医大家为中医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宋时期的吴涛是闽南地区中医药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潜心钻研医学，医术高超，被尊称为神医。如今闽南民间还流传了许多他为民治病、救人急难、起死回生的神奇故事。明成祖永乐年间，吴涛被晋封为保生大帝，成为闽台两地共同膜拜的医神。南宋名医杨士银出身医学世家，自幼对《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研究颇深。他在自己的著作《人斋直指方论》中最先提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理论，全面地论述了气血的生理、病理，气血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症候及辨证特点，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感冒一词最早便出现在《人斋直指方论》中，这一概念被后世医学沿用至今，成为中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医学家陈修元堪称中医界的科普达人，他自幼攻读儒经，兼习医术，编写了《十方歌括》一书，收录了唐朝以后的中医常用方剂，并将各方韵编为歌诀，意在教医生按法施治。《十方歌括》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互相传抄，至今仍为中医入门和临床必读的书籍之一。陈修元一生都在为中医学术传播做努力，著有《伤寒金匮浅著》《伤寒医诀串解》《景岳新方》《女科药旨》《陈修元医书》等十余种传世，用通俗易懂之语阐述医理及临床经验，推动了医学知识的普及。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曾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私立中医学校入学人数不多，可是读陈修元医书而当医生的甚多。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有很多人是路痴，如果没有导航就会经常迷路。现在人因为有了导航，一般就不会迷路了。但是古代人没有导航，他们也很少迷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啊，有

这么几种方法最靠谱。第一种就是走大路，可千万别小看它。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修路，早在商朝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体系就已经初具规模了。等到了周代，又有了贯穿当时的都城、镐京和东都洛邑的州道，类似于今天的国道。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就在州道基础上又修建了不少次级公路。很多路直到秦朝、汉唐甚至元明清时候都是要道，有点类似今天的省道。在大城市之间移动，这一些大路无疑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通道。除了这一些大路之外，还有一些小路，这小路一般都是比大路超近的，所以走得更快，而且没有关卡，同样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二种靠谱的方法就是看路标，光走大路还不够，还得有指路的辅助标志。古人的路标有两种，比如以树木为标，看道路两旁的树。在这方面，秦代是标杆，秦代以驰道贯穿全国，驰道两边每隔三丈会种一棵树，当行道树。大家都知道，秦代统一六国之后就统一了很多标准，所以驰道的丈量标准也很统一，拿来做导航标记还是非常靠谱的。到了东汉之时，人们又把标记做了改良，用镐这个东西取代了树木当里程标记。镐是按一定距离堆出来的标记用的土堆，按镐计数的里程也被称为镐程。所以树也好，镐也罢，都是一种道路标志。还有一种标志是休息歇脚的馆舍，秦代的驰道边除了种树，还每隔十里建一座亭，储存有粮食、柴火之类，能作为治安岗亭和休息的地方用。亭有长亭和短亭之分，后来一直沿用，按大小分为游、亭、驿、转四类，大概设置是五里设游、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或转。这么一来，古人出远门走大路，看大路上的路标，还可以留宿大路上的驿站，怎么也是不会迷路的。

0: Mimi.
1: Catch, yeah, honey.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过谁的手机
7: 大宝大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今天小月阿姨要给你来讲的是张衡的故事。张衡呀，出生在公元780年，他是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少年时呢，张衡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长写文章。他17岁时告别了家乡，开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游历生涯。在游历期间呢，他考察了我国的一些名山大川，了解到现实生活的各种事物。公元114年，也就是他36岁的时候，汉安帝指明征召张衡入京，在尚书台里担任郎中。这时候呀，他开始钻研西汉学者杨雄的《太玄经》，从此就迷上了天文学的研究，并且为之奋斗了一生。在汉朝这个时期呢，地震不断，每当看到地震造成的生灵涂炭的惨景，他呢就特别的难过。在看到人们在地震之后呢祈求神灵饶恕的时候，张衡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地震真的是神灵在惩罚我们吗？人们有没有办法预测地震，减少损失呢？想到这里，他发誓要研究出一种能预测地震的设备，让人们从迷信的云雾中走出来。多年之后呢，他发明了地动仪。这种仪器是用青铜铸成的，外形像个九尊，在九尊的腰部镶着8条龙，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南、西北这8个方向。要是有地震发生，地动仪的机关就会震动，龙嘴巴里的铜珠就会当的一声掉到下面的蛤蟆嘴巴里。整个地动仪的设计呀，非常精巧，铸工也非常精细，像一件玲珑可爱的工艺品。地动仪的发明在人类抗震救灾事业

0: 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也使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张衡研制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预测地震的仪器，比欧洲制造出来的同类仪器早了1748年，所以呢，它也被公认为全世界地震学界的鼻祖。经过长期的观察，张衡确定地球是圆的，提出了宇宙无限的观点，还写了《零线》一书，解释了月相变化、月食发生等等自然现象。在这本书里，张衡记载了124颗恒星和320颗可命名的星，并且呢指出中原地区能看到大约2500颗星星，这与近代天文学观测的结果呢是非常接近的。在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这段时间里，我国境内呢发生过23次比较大的地震。面对地震带来的巨大灾害，张衡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就想着如何积极地解决问题，并且呢付诸实践，这样的一种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苏月彤同学的习作《神奇的盐》，有请朗读者周一航。
2: 神奇的盐，文苏月彤。1000多年前，先民们在海边开辟储水池，涌入的海水经过风吹日晒，成为浓度不断攀升的卤水，然后结晶成盐。古人用木耙收集盐粒，堆成一座座雪白的盐山。我们的祖先或许是偶然间尝到了咸味的海水，或许是无意中发现岩层中的岩晶，从此便开启了一段与岩相伴的漫长旅程。盐不再是单纯的调味品，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力量。在古老的盐田边，我仿佛看见了先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日复一日的晒盐、制盐，盐田如镜，映照着天空的蔚蓝，也映照着人类的勤劳与智慧。盐历经了千年之旅，说它是厨房里的魔法师一点儿也不夸张。不少小伙伴以为盐只会让菜变咸，错，它其实是味道指挥官。苦瓜太苦，撒点盐，苦味变温柔。柠檬汁太酸，加盐调和，酸得清爽，不刺鼻。甜品憨甜，悄悄放一小撮盐，甜味瞬间升级。难怪古人说，盐是百味之王，它能让所有味道和谐共处，让平淡无奇的水煮菜都能美味起来。你知道吗？盐不仅是首要的调味品，还是我们的健康助手。瞧，它是牙痛急救员，用温盐水漱口，细菌逃光光。它也是鼻炎克星，盐水洗鼻子，冲走过敏源，呼吸变顺畅。它还是泡脚神器，热水加盐泡脚，驱寒助眠，还能预防感冒。更有趣的是，它还是我们的生活管家。盐水泡果蔬能去脓残，毛巾发臭用盐搓一搓，牛奶里加点盐保鲜更持久。怎么样，这些支持有没有让你大呼太神奇了？盐不简单， 它是一首诗。

0: 书写着生命的滋味与意义。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的智慧与坚韧，让我们珍惜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盐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滋味与色彩。
1: 好的，以上就是来自苏月彤同学的习作《神奇的盐》，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感谢小作者月彤，也感谢朗读者周一航。接下来有请高兰庆老师点评。
2: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神奇的盐》。这是一篇非常灵动也含有温度的好文章。首先，最打动人的就是这篇文章跳出了多数同学写盐只写调味作用的固化思维，把小小一粒盐写出了满满的新奇感。小作者没有平铺直叙，从千年前先民晒盐的历史讲起，把盐从古到今的旅程讲得活灵活现。既然我们看到了盐背后藏着的人类劳动智慧，又一步步带着我们发现盐不同寻常的用处。调味部分写得特别有意思，调苦味，调酸味，还能给甜品提鲜。看完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原来平时做饭用的盐居然还有这么多神奇的调和效果。在生活妙用这块，小作者也显得很贴近日常。缓解牙痛，冲洗鼻腔，热水泡脚，给果蔬去脓残，每一处作用都讲得清楚明白，读下来就让人觉得原来盐真的这么神奇，完全不会有空泛的感觉。其次，这篇文章的结构特别清晰，从历史讲到调味，再讲到健康生活妙用，最后收尾升华主题，一层一层推进，读下来非常顺畅。文章的语言也很灵动，把盐叫做厨房里的魔法师，味道指挥官，牙痛急救员，这些鲜活的比喻借贴近盐的特点，又让文章读起来轻松有趣，完全没有说明文的枯燥感。结尾的升华也做到恰到好处，没有刻意拔高，一句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智慧与坚韧，把盐从一种普通的物产变成了承载人类文明的载体，一下子就把文章的立意抬升了，可见小作者的文字功底很扎实。当然，这篇文章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很多同学总说写作文找不到素材，其实啊，素材就在我们身边，就像这一粒天天见的盐，只要我们愿意多观察多挖掘，就能写出这样有滋有味的好文章。总的来说，这是一篇观察细致、结构精巧、有内容也有深度的佳作，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3: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4: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1: 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学习了解孔子的故事。孔子呢，自从见过老子之后，过去的一些比较主观的想法呢，也有所改变了。他遇事能够更加冷静地分析，加上他原本就是一个特别勤勉的、有热情的人，所以呢，这样的改变让他更被人尊敬。他的弟子呢，也越来越多。他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悦，不亦君子乎？这一段话就是他这个时候心情的写照。从他孤苦伶仃的童年开始，他经历了挫折，经过了自我教育，又学习了一些本领，接触了一些有阅历的前辈先贤，自己从事着教育事业，有着他的思考。孔子这个时候呢，还不到35岁。 他的许多话看似说给弟子听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心情的真实写照呢？不愁没地位，愁的是自己没有成套的东西；不愁人家不知道，愁的是自己还没有学有建树呀。这种心理使他在一生中浪费了不少的光阴和精力，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苦恼。后来呢，经过逐渐的调整，他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呢。作为士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呢，孔子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呢。公元前517年，孔子到了齐国，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齐国呢，原是东方大国，疆土在现在山东中部和东部一带，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并且呢富有渔盐之力。在齐桓公的时代，又经过杰出的政治家管仲整理，成为春秋时期的一等大国。这是在公元前的685到公元前的643年。这时呢是齐景公统治的时代，也是大政治家晏婴活跃的时代，国家安定强盛。孔子希望在齐国做一番事业，不过呢事情却不太顺利。那么孔子何以不留在鲁国，要跑到齐国去？这固然是由于齐国的局面好像大有可为，同时呢也是由于鲁国发生了政变。原来鲁国有三家有势力的贵族，一是孟孙氏，也就是孟义子、南宫敬叔他们那一家；第二呢是叔孙氏；第三就是季孙氏，是孔子年轻时穿了校服赶去吃饭的那一家。这三家贵族呢，原是鲁桓公的子孙，所以又被称为是三桓。三家之中呢，季孙氏的势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呢，季孙氏的季平子专政，鲁军的昭公很讨厌他。恰巧季平子和另外一个贵族之间呢，因斗鸡发生了纠纷。原来是季家的鸡翅膀上加了芥末，为的是迷住对方鸡的眼睛。但是呢，与他们对弈的这个后昭伯的这个后家的鸡爪子呢，却上了锋利的金属。季平子见后昭伯不肯退让，便强占了后家的封地。后昭伯于是向鲁昭公诉冤，鲁昭公以此为借口讨伐了季平子。季平子又联合了孟孙氏、叔孙氏进行反击，鲁昭公失败了，逃到了齐国。齐国把他安置在了运城。这个运城呢，原来是齐国从鲁国夺去的，鲁昭公就在齐国住了下来，而鲁国后来呢，就陷入到了混乱之中。对于三桓的擅权，孔子呢本来就是不满意的，现在鲁昭公也被三桓驱逐出国，他看不下去，就离开了鲁国，到齐国想去试试。据说呢，齐景公在5年前，也就是公元前的522年，到鲁国的时候见过孔子。当时呢，齐景公曾问孔子：“从前秦穆公国又不大，地方又偏僻，可是为什么可以称霸一方？”孔子的回答是：“秦国国土虽小，可是他们的人志气高；地方虽偏，可是他们的人做起事情来是正当的。”秦穆公善用人，曾看中了喂牛的百里奚，和他谈了3天话，就信任他，让他执政。像秦穆公这种做法，统治全中国，那也是够格的，称霸一方只能算是小成就了。当时呢，齐景公听了就很欣赏，因此呢，孔子心里有底，以为呢，到齐国他可以做百里奚第二。依照当时从事政治活动的方式，要去投靠一个国君的话呢，得有一个有效的路径。哪怕孔子已经见过齐景公，哪怕齐景公对他印象很好，但是呢，如果没有打通齐景公的亲信，也是难以掌握实权的。虽然百里奚有那样的传说，但这只是一般士所津津乐道的美谈而已，整个社会现实并不是这样。所以呢，当时孔子到了齐国，先做了齐景公的亲信高昭子的家臣。那高昭子呢，果然是替孔子在齐景公面前说了不少的好话。于是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政治。孔子说：“ 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就是说呢，要维持社会的秩序，每个人都要按各自名分办事。这就是孔子后来提到的正名，他后来在很长的时间内也是这样主张的。这样的说法

啊，那对于地位高的人来说，自然听的是很欢喜，因为呢，它能够保证一种秩序、一种安定、稳定，对统治者尤其有利。齐景公听了，自然是非常的高兴。过了几天呢，齐景公又问孔子，现在政治上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孔子看准了齐国当时最大的毛病是奢侈浪费，于是说问题在于节约。当然，孔子的节约主张是不彻底的，因为他终究还是要讲排场的。但齐景公听了以后呢，非常的满意。这大概是因为呢，齐国当时实在奢侈的不像话了吧。这个时候呢，齐景公想把尼西的田地封给孔子。可是啊，齐国的执政大臣老政治家晏婴，他不赞成孔子所讲究的那套礼数。他对齐景公说，这般兴兴起来的儒只会说漂亮话，不能受约束，他们很骄傲，自以为是，不肯辅救别人，治丧主张铺张，埋葬不惜倾家荡产，这样的风气要不得，他们靠游说当食客过日子，国家怎么能够依靠这些游民呢？自从周朝衰落以来，没见过出了什么贤人，过去的礼乐也好久没人弄得明白了。现在孔子就专讲这一套，怎么见人，怎么走路，穿戴什么，摆什么面孔，繁琐的要命，多少年也学不完，一辈子也搞不清。您如果让他在齐国实行这些，恐怕解决不了最急切的问题呀。齐景公听了以后呢，有些动摇，所以后来齐景公再见孔子的时候，就不再向他请教大道理了，只是表面上呢还客客气气的。过了一些日子呢，齐景公才对孔子说，如果像鲁国对待季氏那样拿有权的上卿地位给你，我做不到；如果像鲁国对待孟氏那样拿无权的下卿地位给你，我也不愿意。那么我带你就在季氏和孟氏之间吧。当时呢，齐国的贵族很担心孔子在齐国当权，所以想要陷害他。这件事情呢，孔子已经是有所耳闻的。因此，齐景公终于向孔子点破说，我老了，精力不济，不能任用你来图谋改革了。听过齐景公的这番话之后，孔子只好收拾行李离开了齐国。这么一来呢，可以说孔子在齐国的政治活动是失败了。孔子只看到在齐国很可以做一番事业的一面，却没有考虑到另外一面，那就是齐国的执政者晏婴在政治主张上和他呢是相背离的。而且呢，孔子的主张也和齐国的贵族有矛盾，他所看重的那一套繁琐的礼节呢，对大家来说不适用，所以这失败是自然而然的。但孔子这个时候在艺术修养上却更进了一步，这就是他在齐国宫廷里听到了虞舜的古乐所谓韶的时候，不但听了，而且用心学习，学得非常的专注呀，连三个月都不知肉味了。孔子自己说，我没想到我当时是那样的被吸引到音乐里去。在齐国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好学给了齐国老百姓很好的印象。齐国的统治者虽然不能重用他，却认识到孔子回到鲁国，并且在鲁国执政，会增加鲁国的力量，有些不大放心。虚心的孔子在接触了晏婴之后，对晏婴很是敬重。他钦佩晏婴呢一件狐皮袍子穿30年的简朴作风，也发现晏婴善于交友，对老朋友都始终保持礼貌。孔子在齐国大概住了有3年的时间，他出国时是35岁，回国是37岁了。鲁国依旧很混乱，逃到齐国的鲁昭公曾经想借齐国和宋国的力量回国复位，但季氏却依靠晋国的势力，始终拒绝接纳鲁昭公，所以呢，孔子仍然没有从政的机会。在这一年，吴国发生了政变，也就是非常有名的鱼藏剑的故事。原来吴王寿梦有4个儿子，第4个儿子最贤，他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季札。寿梦想传位给他，可是他不肯接受，传给了大儿子。老大呢还想让位给老四，但季札还是不肯。后来老大死后传给老二，就想着这样兄弟相传终会传给老四，但老二老三先后去世，季札又躲开了。后来呀，是老三的儿子继了位，这就是吴王僚。季札是这样的谦让。

可是老大的儿子光不服气，便派刺客专诸扮成厨子，在一次宴会中，专诸把短剑藏在烧好的鱼里，在上菜的时候把吴王僚刺杀了。光就这样夺取了王位。

了。有关季札的故事很多，还有一个故事说他对人很讲信义，当他出使各国的时候呢，经过徐国，徐国国君很喜欢季札佩戴的宝剑，不好意思开口，季札却看出来了，只是因为一个使臣是不能不佩剑的，当时没有表示什么，可是他已经拿定主意了，出使完毕之后就要把剑送他。后来季札呢回来又经过徐国，徐国的国君却亡故了，季札便把宝剑解下挂在徐国国君坟旁的树上。别人说人已经死了，你这宝剑还送给谁？季札却答道，话不能这么说，我心里曾许给了他，难道因为他死了就变心了吗？后来当地就流行这么一首歌，颜陵季子哈，他真念旧，宝剑值千金何，他挂在坟丘。孔子对这样一个人物是非常敬重的，所以后来呢，季札死了以后，孔子还给他提了墓碑，这块碑上的字呢，据说是唯一被保存下来的孔子的说法。在孔子39岁这一年，晋国铸了铁的刑鼎，这是郑国铸刑书以后第23年之后的事，说明当时的这个铸铁技术已经是非常进步，也说明生产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为当时剥削阶级呢提供了更高的物质保障。因此呢，当时各国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的加深，在社会变动当中呢，士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了。这个时候孔子在学问上也有了新的长进，他说，我到了40岁，心里更亮堂了，什么话也迷惑不了我。孔子依旧在等待着再次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首府想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事儿。杭州织造局是内宫冯保管辖的范围，但是他把莫文龙请过来，让莫文龙跟他汇报汇报杭州织造局制造龙袍的内幕。这莫文龙一开始他想实话实说，但是他有个想法，他知道咱们首府官再大，管不着人家内宫里边的事儿啊。他就问了一句，首府大人，您是让我说实话还是让我说假话呀？这首府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这态度一转变，莫文龙就明白了，首府这是让我说真话，那我就说四个字，苦不堪言。啊，这苦在哪儿呢？哎呦，首府您可不知道，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批大红花蟒缎吧，不管是颜色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能马虎，一批缎子千辛万苦的织成了，钦差的督召太监要亲自过目检查，要是找到一个像米粒大小的小疙瘩，这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是白白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废缎子还不给你退回去。嗯，这为什么？人家钦差有钦差的理由，他说这是专给皇上制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东西流传到民间。那么这些绸缎不给织户退回去，他们留着干什么？首府，这您就不知道了，他们把这些绸缎又卖给一些商号了。听说这北京城有个大商人叫郝一彪，光他一个买卖人在杭州每年就得拉几船货呀。哦，这么说杭州织户还要饱受这些钦差之苦？那当然了，就说一批缎子，你就是过了关，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你20两银子。那这一批缎子实际值多少钱呢？他伸出个拳头掰开俩指头，值80两。那不让织户吃亏吗？是啊，首府，要不下官怎么说织户是苦不堪言呢？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个头疼的大事。80两银子一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20两，杭州府衙可难喽，这里抠一点，那里挤一点，再给织户凑20两，即便这样也没有一户愿意干。那你们知府是怎么摊派的呢？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一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集起来，那里甲就是村和屯，然后啊再抓阄，谁抓着就该谁摊。不行啊，这么长久下去不是个办法。

0: 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可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刚才说的是第一难，这第二难就是绣女，一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描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那可更难喽。行了，这些我不听了。张居正发现墨龙还要说下去，就把他打断了。 因为这些程序他多少了解一些。我想问问你，你当了6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是不是摸得很熟很透了？今天，你对我实话实说，制一件龙袍到底需要多少银子？首虎，我跟您说，您记住就行，从织造局的账面付出来的。 不到2000两银子，咱们府衙开头往里贴2000两。那么说，总共4000两银子，对，4000两银子是最好的龙袍，最好的，满打满算。张居正当时把头耷拉下来了。这功夫，杭州知府莫文龙看了看首府张居正。 今天首府的脸色是非常沉重，他就非常谨慎。首府，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4年龙袍，他大行前那年做的是一件最便宜的，造价是8000两银子。那么，实际值多少？这件龙袍只用了3000两银子。
1: 标价20000两的龙袍呢？下官已经说了，是4000两银子。4000两银子从织造局账上付出来，实际他只付了2000两，只有20000两银子的1/10。张居正心里边画了个魂，剩下这么多的银两哪去了？这句话，他可不是问的莫文龙。 不过莫文龙一看首府今天的脸色，他可吓坏了。他知道首府现在已经震怒了。回首府大人，杭州织造局属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别说我这个杭州知府，就是工部和户部，也没权过问呐。是啊，我问的。 另外的银两哪去了？我不是问你，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跟请银的价格相差太悬殊了，怎么就没人去管管这件事呢？首府，这个事儿没法管。莫文龙说的声音很小，但是首府今天可激动了。为什么就没人管呢？哎呀，首府您忘了。 自从洪武皇帝到今天，造龙袍这个价格是一年比一年高，这已经成了规矩，根本没有人去怀疑它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有差额。那么，这中间这么大的差价，难道都让这些钦差给贪污了？首府大人，您不经常去杭州，您不知道。
0: 督造的这些太监日常生活究竟是多么奢侈？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什么暴龙争凤，那是家常事儿。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艇，就是他们杭州织造局的。在提这件事之前，首府张居正一直怀疑织造局用您有虚报的成分，但是没想到漏洞这么大。 国家赋税有限，每年这朝廷的日子不好过，户部那是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有时候一个大钱儿掰2/2花。可是这些太监常年挥霍无度，太仓的银两就是一座金山，这么下去，很快就得把这座金山搬没了。 这些败家子儿是冒额领取这些金银。想到这儿。

首府开口就说了一句：“莫文龙，下官在。”莫文龙，你敢不敢做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莫文龙听完之后，首府，只要您说出来，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好，首府张居正首先给莫文龙开开脑筋。朝廷这些官员有两种官员，老百姓口碑都非常好，一种是循吏，一种是清流。要说循吏，就是能干实事的官员，敢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可是清流，这些人虽然不贪，但是也不干事儿。莫文龙就听出来了，今天首府让他当循吏。首府，您说的循吏，在下明白了。我莫文龙今天在首府面前就当这个循吏。那好，莫文龙啊，现在皇上龙袍这件事就是一个突破点。你想没想过，必须有一位官员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现在我需要你一个勇字啊，因为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摸得非常清楚，你应该直接给皇上上一道书，让皇上听得清清楚楚。说到这儿，莫文龙就有点犯合计了。首府，这件事让我直接上书皇上有一个难处，讲出来。因为下官刚才已经说过，龙袍工程造价这个事是洪武皇帝开始就这么定的，国朝已经200多年了，历经十几个皇帝，谁也没改过，这都是不成文的规矩了。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明白莫文龙说的这话主要目的就是一切按老祖宗的意思去办。是啊，这个大宰相治理这个国家也都是按老祖宗的规矩办的。他今天提出这件事，张居正不得不思考思考。老祖宗留下来的是很多，但是莫文龙啊，你应该知道，祖宗的规矩那可并不都是铁板一块呀，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改，可是坏的规矩可不能再留了，应该全部的改掉。打个比方说，杭州织造局用盐这件事，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事，那简直就是一种劣根，哪能不改呢？首府说完这句话，莫文龙知道首府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时候他也跟着来了精神头了。首府，你想开创万历新政，下官是非常高兴，非常合乎下官的心意。一回到府衙，下官立即写本上奏。你回到杭州得多少时间？水路半个月，陆路需要10天。张居正一琢磨，这来回来去就得一个月，不行，那就太晚了。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先写好奏本送到通政司，然后你再动身回到杭州府衙。莫文龙听完，心里边暗暗琢磨，哎呦，这位首府这性格也够急的了。他这么想可没敢多问，赶忙下去回到杭州会馆去写那篇轰动朝野的奏章。莫文龙走了之后，首府张居正刚喘口气儿，没想到他的书办姚军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

0: 少府，坏了，出事了！工部的朱恒朱大人被人抬进了内阁。什么？抬进来了？张居正马上安排人把朱恒请进来了。朱恒是被人架着进来的，你看走起路来非常的艰难。这朱恒啊，见到首府之后连续的咳嗽了半天，紧接着这泪水就流出来喽。
1: 朱老，您坐，您请坐。
0: 首府张居正把朱恒让进来坐好之后，朱恒坐下是一顿咳嗽。这时候这吕调阳过来了。朱大人，您这是怎么了？他是越着急越磕巴。朱恒啊也顾不得回答，一看首府和次府都在这儿，咳嗽了半天，老夫我今天来是辞官的。因为首府张居正已经知道左爷门的事了，对朱恒这个态度他没感到吃惊，可是吕调阳不知道啊。嗯，朱大人，您怎么冒出这么一句话？再说朱恒拿着手里的拐杖通通的往地上杵了几下子，一看两位辅臣都在这儿，就把在左爷门挨冻的事儿又讲了一遍。这吕调阳一听气的，这岂有此理。朱恒这一来气，听吕调阳说完这句话，这血就冲脑门子。我一辈子饱读圣贤之书，至淮河差一点被洪水淹死，修济宁卫码头遇着饥民造反又差一点被乱棍打死，如今30多年过去了，老夫我身历三朝，是信为朝廷办事，从不敢有半点的疏忽，
1: 没想到这古稀之年
0: 遭到奇耻大辱，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老朱恒是越说越激动，越激动越伤筋，越伤筋呐，身子骨越哆嗦，这一哆嗦你看看他当时就要脱下官袍。这吕调阳赶忙上去，您可不能这样。首府张居正可没像吕调阳这么激动，他亲自上前给朱恒倒了一杯热茶水送过去，然后让朱恒重新坐好。朱大人，您先消消气儿，您给皇上的奏书我已经看了，写得好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朱大人，您想一想，一个小小的看门禁军，他不至于跟你有这么大的仇恨，这件事还是因为皇上龙袍的事引起的。您再想一想，皇上龙袍这件事还有谁知道内情呢？就在首府张居正话还没说完，就见乾清宫一个传旨的太监大大咧咧的进来了。这个太监他不认识老朱恒，也没回避谁，对着张居正就说了一句：首府张先生，皇上让奴才前来传旨，听说工部尚书朱恒深更半夜跑到左爷门闹事儿，这个一品大臣这么不讲体面，这究竟是为何呀？皇上让你查实奏来。这名太监说完一扭身他走了。可是这功夫再看老朱恒气得突然梆啷一声，他把拐杖扔了，然后他眼板一翻，身子往后一仰，呵，直挺挺的扑腾气得躺在地上了。哎呦，他这一躺下可把首府张居正吓坏了，他连忙派人到太医院去请太医，然后安排人把老朱恒抬到轿子里边，赶快
1: 送回他的府宅。
0: 首辅张居正明白，不能让一个山朝元老死在内阁呀。
2: 快到晚上的时候，朱府传来了好消息，朱恒已经被太医给救过来了。太医呢，怕发生意外，现在还在那儿。张居正这心可下稳当一些喽。
1: 这功夫，首辅张居正已经累了一天了，他真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会儿。
0: 可是这时候，司礼监来人禀报，说是冯宝在文华殿要见他，有要事要跟他商量一番。
1: 张居正低头想了一下，冯宝肯定是为朱恒这件事儿。好吧，那我就去一趟。张居正坐着轿就来到了文华殿。
0: 首辅来到文华殿一看，冯宝一个人在这儿呢。冯宝为什么这么晚了把首辅请过来呢？
1: 因为刚才那个小太监回来跟他禀报，说是到内阁，他没注意有个老头，当他读完圣旨之后，发现那老头啊，扑腾一下子躺那块了。这个小太监这才知道朱恒就在内阁，他知道事儿不好，慌慌张张的就回来把这件事儿跟冯宝禀报了。哎呀，冯宝心里就没底了，朱恒是死是活呀？现在在家里抢救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0: 但是这个冯宝在表面上装的是非常镇定，他就把张居正请过来跟这个首辅探探底。两个人见面之后客气了一番，首辅啊，没等冯宝探底就来个先发制人。
2: 首辅就跟他讲了，内阁那边出了点事儿，
0: 工部的老朱恒差点是老命搭进去。冯宝就装糊涂，什么
1: 朱恒怎么了？不就是那个工部的堂官吗？
0: 哼，冯公公，这件事儿啊您还不知道，张居正就把昨天晚上左爷门朱恒挨冻的事儿跟冯宝学说了一遍。这个冯宝啊，本想把责任推出去。
3: 是啊，张先生，我也听说了，
0: 说是那个老朱恒昨天深更半夜到左爷门闹事儿。
1: 冯公公，此言差矣呀。据我所知，是有人诈传圣旨，这可犯了欺君之罪呀。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是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何兰豆主演的温暖奇幻爱情电影
1: 《
3: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3: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电影《明日的我与昨日的你约会》，感觉导演还借鉴了大卫芬奇的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给我们讲了一个不管结果只要过程的爱情故事。
1: 谢谢你独自一人。
3: 电影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他们陪对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他看到了他穿婚纱的样子，但是当江南山想着和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李爱却已经在计划离开。爱到底能不能抵挡万难呢？
1: 抓住机会。
4: 李爱，等我，我过去接你。
1: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2: 傻瓜。
3: 和你爱的人做个约定吧，因为111分钟是这部电影的时长，也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誓言。在这111分钟里，每一秒都在替爱告白。遇见你之后，别人都成了将就，而我只想用余生把我爱你写成一直爱你。
1: 我的昨天。
3: 其实有些人能够遇见已经很幸运了，与其害怕结果，不如在我们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既然爱了，就要一直爱下去。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希望下一期你还会在这里等我。
1: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我爱你。
5: 我们的最后，创一次吧，
1: 让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

0: 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地势暴露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4: 经历福州。
0: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内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经历福州》。
6: 今年《经历福州》的左右内容：大河公建局前早息民生时水，为推进乡村左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目前台和静安区中年督导公众身边不讲之风，跟户白温德之端真地个鸟。护卷老师行业保研接替前业文工扩工，原需西些文工缓缓跟扩工保留精彩。端午班列湖州修堂端午区天班列开行，湖州跟端午地区天过节物流通道，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
0: 你好，福州市七龙五县台和静安区中年督导公众身边不讲之风，跟户白温德之端真地等端点干扰。一卷调多清理好习惯帖细菌病总女的关于真地公众身边不讲之风，跟户白温德端有知识撇色精神，落够虚拟跟真心降考真贼观，专利大河之端真地公建局前早息民生时水项目，为推进乡村左面振兴，提供建设支撑。虽然现今高龄年代，细菌病总女的多湖州跟鸟之间互并挂钩两老乡，曾经多处前往两老关心之老接替，当地加卡脱病之后搬小康，留下老宝贵虚荣在后，真心在后，感时间经过。不以两老进点光，目前代临近观看多用点创，细病因创，感当地感悟。天翁细菌病总女的当年轻易基因丢大研究至老宣传规划华电大量工程被拖并抗议行动时间，又叫第二人落给巨头感恩控制短信很远细下基因有乱断通建替农业微博旅游兴圈捐赠文献配套互殴特写自己半挖本土剧院应用定第三军网提醒军网居然三人好为提示优化应居环境众多的宣传产业及责于宣压引起扎实推进宣传左面振兴。国龙黄客村高标准农村眷恋项目位于黄客镇总眷恋规模首页目，目前在立高镇的顺沙流街项目眷恋感光以及眷号光好情况，一卷调多空了高标准农村眷恋进地责任，提示完善农村技术设施，且是将高标准农村眷号光好而用好总范围限时乱世安装工具，多军演军事抓好综合审查发现问题情节，加强高标准农村眷恋规划设计搞设计研究总过量感官捐赠连接奉献混环季节，且是将鲜明工厂捐向明星工厂婚姻工厂，多理在军网病后自己探索将婚期更得落婚那一冲击名月，应得建议华电户家的更高以有机农业跟农产品进行加工，混合农耕研后农水天然要定到我业台促进农务率千度远客投款工程增收地后据了。福建省影视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拟建联合印花关于老师行业保研接替企业文工扩工的通力，通过原需细些文工缓缓以去

电扩光波楼，敢又华机内提醒波来等进财，接替前夜五公扩光，元旭西些五公缓缓进财豁免，参保前夜所年度全夜缴纳，前夜保险险四年养活你，莫追问，后且追问率不高于保五点五，三年内和三年内以下以参保前夜追问率不高于参保几根中楼保你累计。可以按揭零宣销行业保险五公还款，大型企业按企业基金资金所年度细节缴纳行业保险协议保三类还款，短小米企业按保内些还款，五公还款资金可以按于资金生活保留缴纳社会保险协断供赔偿技能提升赔偿等稳定就业工会以及工地生产经营新本借筹，社会助理陆续事务所贵业律事务所以及以单位行李参保以个体更送后参照事实按短小米企业标准还款，精彩自行计然到你款你那年四年我三年以后，最近对后计然到你款你七年三我三年以后，原续事实以去年扩光波留精彩豁免，但你款你那年就按毕业年度以及列好那年来而就业过好毕业生，省内会教廿四位登记成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按揭零会以全额缴纳三万元的一双二成业捐赠企业资金寄往养老保险协议企业感社会助理，可以按每支援所言量所言无外来标准发放以出年扩光波留，精彩自行寄人到你看你那年成年我三年以后，最近对后寄人到你看你成年两我三年后，优化机能提升波来进财豁免，参加行业保险四年养活你一双二企业债者资金，后且两处行业保险金银网取代列一参保地，后且两间地宿宅社区齐急需经过行业根据目录行业军队跟宿宅企业行业类别一地宿舍跟落来行业定额进入之二级，可以按粗额短额高额分别两处所业内所业五百内南业内技能提升波来，每年每年可宣销所取波来，对内业前业跟进对内业定额技能申请并且宣销所取，不带跟前业背后波来团好宣销，而经并对内业前业跟进各定额进于宣销宣言波来的，不再宣销该前业跟进得定额进于波来，在区带多项参保地或者两间地宿宅社区齐急需经过前业跟进之余，增加每年每年新签波来去路捐借莫超过三次，精彩自行寄人到你看你那年四年我三年以后，通力捐掉高地多家捐租楼户后通通五公扩公资金发放巨了，通过奥赖数据比对精准发放，继续推行五公还款免薪资券竞拍模式，做了用权呼哈调研的企业推散进财信息，经控理两处后继续发放还款资金，但莫对公众号以小米企业跟个体群众号经单位控理以及收款后，可以将资金还款到当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以及缴纳社会保险协议账号，多家眷跟当地华界税务其乱干官宽博等部门以业务协同跟数据捐献，继续梯度实现企业小宽博取发企业的宣销资金，至了劳务派遣单位做龙信枪五公还款，并且按揭零继续拨后跟三人资金，避免出现这地老问题，劳务派遣单位信枪寄人这地你看你那年四年我三年以后，通力固捐掉多推动技能提升波来成功顺遂，进一步提高技能提升波来精彩整体零减时效性，除了善后善撇效益行人互信环节优化波来发还流程。港务你好，所以满载企业车架以及各类企业配员的列车由惠州观音铁路五六分区慢慢开走，省内共铁四路所多宣泄经回过去口岸途径，最终筛选下沙溪树塘阿溪塘，最标志的段 L 班列湖州小塘段阿区天班列顺利开行，湖州跟段阿地区之间不天所料过节物流通道，本次班列获得所以那马城澳店港务网移民美左右搭载 KIA 车架以及各类 KIA 配员，虽然列车启程呼卷 k

0: 一批产品装通过铁路运输，抵达端亚市场，为当地企业产业经营链提供新的物流场地。下沙期舒坦是端亚地区端游的企业西南跟主动基地，但企业连末源奥比较多需求。近年来，胡椒企业以及汽配产业不断发展，自在垃圾片装进低新企业，影响了比较稳健的汽配产品经营能力。 本次开通湖州到阿克塔端亚班列，将湖州汽配产业跟端亚市场进一步连接起来，也为福建企业投电端亚市场提供了新的红绿通道。湖州国际班列湖后一万公里，然后你我负责任，红玉风光。首趟湖州到阿克塔端亚班列新工开行，一年投电了湖州国际班列的湖峡环卫，也为福建跟端亚国家清华计马往来，上一下早。
1: 增添了新的物流节程。为贯铁路线总过量一米米远段历练，推进米远绿化，扩大公民优势参与。进一步提高低温绿化质量。湖州市现在农委会现向县校委公开征求，但湖州市送进文化米粮不好条例草案修改过的意见。今年该环节旨在限制送进文化米粮不好花地公鸡。
0: 助力送进文化书籍，先把世界文化米粮。条例草案已经多所农屋丢开，且现在农委会会员进行议行。且现在农委会委员为了送进文化米粮定业，包含原材、活化利润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本次公布的草案修改稿，但已先意见遭了全行接纳。本次定稿意见时间要尽力去到你看你那年生活的好。
1: 欢迎下位各界通过登录，在现代省委会门口网站、端经、后车、游业等方面，自己捐捐捐财。在现代省委会专注调处理，并且认真研究，自己现代搞环境逆行高端。今年以后，由湖州市主管官僚改革，为优化乡区亚经社区管理，更好湖后市民游客。
0: 要九月廿一号去到第二年新屋山内河，市区九节点亚经伦敦时间转调整。期间，乡区九景观照明设施每日设备灯到廿二零伦敦，还黑景运送屋区眷女里面灯光秀，为了内外百内到内外里搞双人山网。时间是九零山内空，廿一零山内空，廿一零山内空，花灯这间里以及端端活动期间。 为你妈妈正演搞木乱，时间是四九零四九零四九零三零空，廿一定廿一定三零空，廿一定三零空。据了解，本次调整同条经过节能管控跟关键需求，既保证你选照明电视，也方便在停机间签名选灯拍卡。讲我社交话说闹。
1: 第四届海黑青年会修改上海第一开院选择，愿卷东兴做了活动规模时，多勉强前往国际大酒店举行。昨天开端后，勉强改良到县与会嘉宾表示欢迎，改留勉强清华明代县卷现场合照，取得诺安运下华电影基础关键金。勉强改清华明代县卷现场合照，今运有些精彩送改，冬季举行。勉强改一面进屋。 跟福建海黑运动签订降落合照协议，为明代县卷现场项目提供经营接替。湖州市三零海一眷村设计举送一万公里长续应，王一翁为了明代县卷现场供应案例展开交流，奉劝全场眷业，我们场供应等经营造化。诺安 AI 盲区华电对话交流端，台湾青年梦想起航联合会成立诺安 AI 盲区工厂基地，与会嘉宾。 为了 AI
0: 盲区产业发展，内运创造，诺安青年创业合作等，展开交流。活动期间，诺安耶鲁加跟青年代表等大宣言，以音乐、乐曲等耶鲁行列，跟随宣言宣进，现段气氛热烈。金秋送送喜迎红年，今年一号了解到，端了秋夕，岁月上海。 湖州市二零二零年端午农民丰收节，端了红回暖活动，众多热闹话，多端了区和平街举办，邀请市民游客，更好烧暖丰收盛宴。活动将展示湖。

0: 九新区东路区县内农业发展成果，正在播计划原创物流休闲动能，提升当地农地产品品牌影响力，助力原创全面振兴。地大已体现，东路区农地产品电销馆也将东坡结拜。东路区农地产品电销馆的设立，将正在播进行当地农地产品专网、大卷、电视、电销、推介、交易一体化平台，打通农产品储藏经销通道。助力商业增效，农民增收。段落依山傍海，无山洪流。活动动力，千年共果，青山林荫。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壮观海旁等地势农山，壮观生态环境。罗来果树等选土好物一起，集体乱爽丰收之策。农清明油卡，更选丰收新果。丰收盛宴，东西也来西天盛宴。到时候做宣言、购物、金金曲、改马路表演等，其中做了金金曲，一定练古筋，蓄马断千秋，穿我蓄光一对话，聚焦断了欢女见血金身，做九云地势走物记军事历史，断线孤雷下跌缺崩，前面有卡可以有几段，特回收啦小小欢女，雨后华电像呼面大上业，进一了解断了原创景心意总体面貌。海南为湖州县亲，一双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个能收听。湖县省新闻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是宽五高二北七二七五三二七。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言纪律真肯定。
2: 金九亮，老伯伯，
3: 做那时候的高友，你不要客气吗？
4: 美丽叫马乡，你过去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过去给你吗？

0: 胡椒味韵蕾，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记忆应酬胡椒，点嫩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一百前两年生活高娃，送赠活动护鞋电保活动，最谁对我第一数电保好好，所有备用电保记录音乐，开鞋了电器、电能以及接到电量专业，送赠带信电力窗快东丁区感恩大妈代表公里签订了，通送过原强淡国电量公里高息好生条款，只有电保高屋有关用的。早操必要设的一个人为胡椒电保后动一些板奠定了对牛基础，并且聘请代表公里更量率比电保后动应高息，为红对我后生后息电能电器以及电量介绍。今天的节目那我就这可了解了啊。一百前两年生活背后后动将你开哦，后生首部王来在宋政后动毕业生，从淑女组定兵国定独立第一届指导班后生，另外教管优向岸招收一百英语并且英文基础比较好的后生，运用此类名后生以后，根据电力创意规划后动后生毕业后，部王老胡椒准时打包给他从博文台湾签恩，故尊跳送鬼庙后王建王应我大妈登国进修，创办之初应我海运公关立学校参观式公告，总按所有学校的权利，侬对我有希望多依赖才能电报写些。学校本为南业办的，所有办的负责培养电报高量率，另外所有办的而与背后电报并水王该二期接老王，后生多接受苏欧等豁免的地雷，该开店电报时间干扰，目的是让一个人做我制作概念，无应该管理旅游。

0: 老爹娘，按照揭黑每女感恩的尊敬很可虑工具好生意成绩寓意精心感尊拿。为了保证高屋效果，清静屋敢代表电保公里签订行业系卷调高息给小对我信任偶需竭力精心高息。希望高温多高温混滑爽巨大力量感时间送给他。一年高效电器电能温力感错劳混滑故感后生如何介绍电量电保等高军机业。现在高电保总国时间请在冬秋错验。多时间段加轻大电保记录的理解感作偶。1977年鼎力村多台湾左替破鞋电量。考虑到台湾岛内南北路渡河生死短大空难丁时尊虎丘刘宗义旅楼电量夜搞台湾又淑女座丁炳国等虎丘电保后动不愿意后生护宅东面北窝鼎力村造枪兴卷意既要在安平乡将来开工西窝十一号温工尊动搞来欧华丽多破鞋电量过量端一个人经营了没枪为我人我要搞记录难得就通过黄衣色温电保巨佬李解决最后来对我人加秀卷加做偶记得到电保箱电保箱楼温黑乱河开场了对我电影的新篇章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1985年清静屋为了家眷大台湾的管理写立台湾省由老民党担任台湾总务老师考虑到台湾固县海外往来运报旅租风度每者掌握监送不通一年就早枪清定又叫破鞋台湾海底电量连接海黑诺岸1987年电报后动一后生唱而破鞋了由明恩澳村所到搞台湾淡水海底电缆尊动把一切海力海底电缆破鞋新工手段了海黑诺岸的距离沟通了诺岸一面的感情驱整了对我巨大化影响巨大被称为海上电神四楼称为虎丘电保后动后生也参与到虎卷电保一卷列端秀卷之龙敢嘴病都没说于社翁崔员工修归冠板好以虎卷电保巡业华电我遇到了一拉空难虎丘电保后动溃板收念好也必排顶板但是亏了红旗之先亏欠了背怨电保应在历史先恶背怨了对我巨大以来第一批优秀的电保应在多巨大对我信息业华电输送留下浓眉端差所备到1980年电保后动更用背怨草作业电能应用把戏弄偶一后生并也好上网应我大妈电保介绍村等地给你清早偶一后生尽随电保报答更好偶一派遣到台湾参与当地电保事业一个人被烘焙到中国各地驾驶电量溃败电保后动背怨心意电能应在不枉参与驾驶了对我地道电报箱地道海底电缆以及最早对我营业的电报箱楼带难箱向为对我更大信息业的电机印为呼卷台湾等地电报箱楼破鞋华电对我更大电报高于巡业早操巨大贡献同时虎丘电报后动早为新工业系设立更大贡献记录后号以先驱之一多因在背怨并后磨死高傲历年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又一顺策敢探索为取好对我国地电报教育事业提供宝贵经验以利高傲内运是社会巨大扩建纪录高傲超人

巨大力量连接世界，教我强调世界错到内里。一年为对我更大信心的培养了所代表冠军英才，也佢对我更大教育动心，带领了比较愿意喜欢跟推动走人。上次记忆应从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

0: 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1: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0: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2: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天音给你金太丁。
3: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4: 在路路宣言段，感受青青玄境。
3: 福州电台左海之乡，
4: 请你收听左海宣言。
5: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肯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女，感受美丽的你，声音魅力。左海声音，声音讯讯，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游则游。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讯讯，中波明确，打温公对高波，由胡元生深夜明确言演播。
2: 别走，公路，你别走。

0: 你用何做男人应尽家庭？他定来我家躲雨。
1: 老妈妈，好生生恶是你躲雨。
0: 躲雨，躲雨咯，爱做我你多欢喜啦。
1: 哦，好生生无喜来的雨哦，雨定了啦，好生高兴。
0: 奶奶，外卡女呀、啊，谁谁个不讲义气？
1: 哎呀呀呀呀，老妈妈，女欠我啊，不依我回，好生在驸马中女，来谁丢定命官，天啊命神，替谁个没讲义气哟？
0: 他
1: 我
0: 那谁驸马中女？来定了暖心都是那龙玉了，
1: 对对，
0: 哎呀呀呀呀，我来做你贵人，我令错怪了，快添走啊，

0: 手里面我内衣，那算谁呢？不管。
1: 亲，
0: 好大好女婴哦。好啊，女婴哦，那可以会为我的身中衣，你看啊。
1: 女婴，女婴当娘。
2: 望阴间天带金火，地居无流，天下独步灵座，一虚平安。为老儿断语，无尘多别，高望母多与贵妇。
0: 哦，
2: 想要老妈妈东西。
0: 老林李谁？
2: 昏太叫我林爱。
0: 他命还通姑。
2: 哦。夫君怎样何应啊？
0: 只有我母女你一。谁那在内？昏太平在内祖院，这句丁丁，那咋了？不由不管在斗嘛？
2: 这个他光阴老于王水，哎嘞。高低家，
0: 哎呀，老林昏太平万幸哈，见他你应心态，谁有送爱的心？老银平大雅顺情，不意生罪亏丢，也留留一张你心碎。啊，谁那在内？老林有姻缘送个，哎，不知可配？
2: 老妈妈相助。
0: 老林为求你之谁？本算别量不挂，定都姻缘还归，强儿在内有缘多与寒家，哎，又不去见，求你往后记求。
2: 做我与恩公有美多谢，以用你心慌切，真好。
0: 哦，是哪在内？莫是先生你粗心待你，偏老就老结果判不顺嘛？
2: 哦，不是不是。
0: 哦，那又会是哪个？
2: 他欲娶一位真好可知之谁？算那春秋这样，去他多年，所有一切一切，我一个东东都弄着，难道就不能有三妻四妾？请你春居重下，再马避免恩公，他令正孙大一尊。算了，恩公乃是女丁在手，等何为乱政，老于为婆。我要去车前，再跨要与爹经罗天啊，红了大柱，莫知生晒着。
0: 你哪在内？昏太岁老林用过了啊！
2: 莫，我母断能再说，小潇洒一把。
0: 哎呀，先生，你累呀！你说你去不去谁拿在内，你可是见见过啊。哎呀， 这些人样啊，就给你来做你呀、
2: 啊！能不怪人，去来女神我不为，官道平武强心下，就打得来天断门，再来再来多听你唱，就打就去告诉。

所以，伊爱伊。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算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找到你。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福州的美不止温柔山水与老城烟火，更有一段激荡岁月沉淀的百年历史，那就是马尾船政文化。这里是中国近代船政的发源地，也是福州最有力量、最有底蕴的江海篇章。马尾依江临海，江面开阔，水波浩荡。百年前，这里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航海、海军教育的崭新历程。一座座旧式厂房、古老船坞、百年钟楼静静留存，记录着当年乘风破浪、新船自强的热血岁月。走进船政古街区，红砖古建错落有致，江海清风拂面而来，每一栋老建筑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诉说着福州人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这里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福州面向江海、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闽式生活第八十四代，山水有声，历史有痕，百年船政见证福州从古老港埠走向蔚蓝江海。悠悠闽江水，流淌的是岁月，传承的是风骨，也让这座温润的闽都之城多了一份坚毅、开阔与深远的力量。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
1: 你穿上这个一定特别好看。
2: 你穿这个西装特别帅。
1: 我可要当真了。
2: 是真的。
3: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向国强执导、毕文君、何兰豆主演的温暖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决心，比我想象的还好看。
3: 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电影《明日的我与昨日的你约会》，感觉导演还借鉴了大卫·芬奇的电影《本杰明·巴顿骑士》，给我们讲了一个不管结果只要过程的爱情故事。
1: 谢谢你独自。
3: 电影讲述的是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他们陪对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他看到了他穿婚纱的样子，但是当江南山想着和爱的人一直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李爱却已经在计划离开。爱到底能不能抵挡万难呢？
4: 抓紧机会。
5: 李爱，等我，我过去接你。
1: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2: 傻瓜。
3: 和你爱的人做个约定吧。因为111分钟是这部电影的时长，也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誓言。在这111分钟里，每一秒都在替爱告白。遇见你之后，别人都成了将就，而我只想用余生把我爱你写成一直爱你。
1: 我的昨天。
3: 其实有些人能够遇见已经很幸运了，与其害怕结果，不如在我们能爱的时候用力去爱。既然爱了，就要一直爱下去。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奇幻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希望下一期你还会在这里等我。
1: 谢谢你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世界，你的勇敢我不敢想象。我爱你。
6: 我们在最后穿一次吧，看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经典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节时间的咧，请电脑云送中波名曲《九月三嫁女》第哪一部？
3: 哎，杨贼都命，动贼难。

0: 改言可给吾三路所难听哦。
1: 免
0: 哎吾三哦，我家儿女女被应应在如何？
1: 三老爷呢？陈老爷，老子做买应在可以了，不过那天给杀猪要多少钱呢？
0: 应心如何？
1: 哎，这是娘哪来的？
0: 啊，给你那满口之女还不得那阴平如何？哼！
1: 那个女子在哪里？现在？
0: 不用求别，我替你干他一段大婚的家，叫你陪你的亲戚见那见我，来咱先讨回去，才来打婚。是了，来。可大老虎洞里你被一名的预约不来，正有黄金才来等于不同，正见黄月洞啊。
1: 来，你不能够老力呀，现在在那边已经路搞过了，明哪你被一那么力在这话题有压太慢累你。
2: แต่สีร่วงแต่อังเกียร์แบบ

为追强迷应，佢是住莫用，你输也做埋，为杜顺托小诺，罪恶枉我嘅枉搞咯，我话你啊就过目，为咗救我断天道。

哎呀天啊！

0: 龙家女身在重名，庙街就在他身。
1: 老爷见爱你。
0: 一、头、三、四。
1: 你
0: 都话见了我，经济很衰。

0: 我叫一大爷的宝
1: 我看你专门骗了你，赶快摆了。
0: 爹母，我有去洗浴。
2: 娘。

0: 你辣椒洗钱呢？啲人去送水加醋，善捞平啊！
1: 对你做假呀，摆到我家有啊！所以我去用电话扔嘛，他没有接我。他哪个不毛嘛不乖呀？你那人家没说说，俺这人谈的比江苏烂啊！

0: 水话每日何必忌要听啊？
1: 天下事之，必须那有余，况你连先要听。

命儿有光。

家得有心，做天都会带神，我来看。

0: 来抱慰我的
1: 人。姐姐，你那头买多居民高兴不一声呀。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半闽客代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言，闽客寻常。
2: 听众朋友，你个奈好？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收听中波闽客聚业山干女。
3: 姐姐，爹了头买多居民，高兴不一声呀。

0: 你咪来来人要见啊，
1: 你咪约谁应招修炼，你用应招一对，约谁欲求欲妻，难怕出兵，不难掩回路口，皆可是女亲大杀戒不行呐。
2: 老爷，女家不夜到。
3: 哦，那贵哪里？
4: 老爷何在？
3: 女被遇到，女可被关怎么样？在花天水帘审查。

大应我好的。

0: 天地，
1: 老夫今后开悟了。
2: 太公说经论。

die.

in noi. Ma...

风水女莫名一来，石茶滩西流楼修女定开，换谁个又在过

Hey!

0: 一把，如他不归程啊！
1: 我和我的心不断的满意气派
2: 敬酒。哎，现场，
3: 你乃真妇女啦，真妇女何可哎？捉托嘛，
2: 王友很多虚惊，一位女诞生，诞生。
1: 我来。
2: 我遇见我许多一代好女，敬啊了啊！那么大的。大姐居龙进老已经下地一万担心都可以
1: 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真可以为亲戚一样不在地上老夫捉棒感谢肯吗、啊

0: 啊！
1: 哎，莫
0: 慌，女医无后，恕虚啊！老虎公主龙为令家报红都大真凭玉印啊。
1: 哎，真去意。
0: 老虎说作为借龙为东京空等必会轮到龙院的女卡你吗？你看老虎去到哪里去
1: 了？你一张张罗兴吧会去
2: 爹吧先一个管罗他会去明天他欢迎来接亲啊
0: 见你以后带一句句信心你把药包会给给宝贝应一起玩啊！现场。

0: 替皇女担心，给你带春好归去。
1: 好好，
2: 看你妈
3: 别在意，
0: 你可皇女妹
2: 啊。
0: 外团大聚宴开，更动仔细细致观之即可。
3: 真
0: 官不知己，就托一介兵星来与我
2: 找吗？
4: 对的。
0: 哎，心意不动，你得高抬贵凤看吧。

好啦，听众朋友，这个时间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有啊。
1: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会流哩过客套血运小狗样看嘛。
2: 一般一男爷过一义工那个虎酒一滴内会流说捏谁休息在工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1: 经历咖喱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色彩阿变红罗一棒。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3: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闹坏，店内灰溜霜，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1: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今天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控制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的可会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1: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2: 这样的呀，会留你用的好彩，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运变相了见。大社区你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清洁。大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大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大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3: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1: 我应该多么精益的精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2: 一般你精益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水池倒球，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的金属可以体验保安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动我，那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你新时尚。
4: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令经书温和南向端一波楼消费的一年四天地消费近四大家欢消耗垃圾分类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5: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是。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2: 九零一，
3: 日光清晨。

北京时间7:04，欢迎大家来到901左海之声，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借来的快乐》。现在我们从落地窗上看出去，我们福州真的是特别的安静。我觉得前两天的天气到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热烈了，特别像一个姑娘，一个时而想要安静松弛，时而想要热烈绽放的姑娘。我们今天把旅行团乐队的声音送给大家，也是希望他们的摇滚、他们的嘶吼、他们的海风、他们的阳光能够展现出大家生活的多元化。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开始啦。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在旅途当中最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是听相对来说舒缓一点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动感一点的？或者直接指出一首歌的歌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你好吗》。

天我们的福州的天气带着一点点初秋的淡淡的凉，所以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会忍不住的放慢脚步，在独自赶路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的听一点点的音乐。当然这些音乐并不一定非要很热烈，不用特别的想要倾诉，有一首悄悄的让你自己藏在心里的，安安静静的，适合你独自赶路或者说独自开车的时候听的音乐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依然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红颜如霜》，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值班辛苦了。

非常羡慕一个文字驾驭能力非常强的人。你看方文山一落笔就用凤求凰的这个典故，把一段隔着山水靠书信往来的思念写出来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跟之前听到的发如雪跟烟花易冷都不太一样，它不是特别的悲，也不是特别的慢，它裹着一点点非常流畅的 R&B 的旋律，所以那种梨园西皮二黄的那种韵味慢慢的就出来了。7: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让我心动的人，来自 JJ 林俊杰。

这也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让我心动的人。其实严格来说，这就没有像我们刚刚听到的红颜如霜那样直接写戏皮二黄，直接嵌入京剧戏。

腔的一个作品，但是它有很多首歌旋律走向明月的编排都是自带梨园一样很婉转的这种戏曲的调式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听到的江南，比如说醉赤壁也是，后来有很多的改编它里面也有加入这种感觉，比如说女儿情，我们在那个改编当中看到了最贴近梨园戏腔唱腔的一次尝试，它的那种深情特别特别像一段婉转的这种戏曲的唱段。7:17，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让我心动的人，我们送给陈芷。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我不难过，来自孙燕姿。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来自潘叶城的《定格秋天》。我们平台上有一个听友一直都非常喜欢潘叶城的歌，我们曲库里面原本没有，于是我有一天特意交代编辑一口气录入他的11首作品。当时我心里想，哎呦，这下总能够圆梦了，以后这位听友再点歌的时候，我就能非常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们曲库里有。但是当我今天再看到他的点歌留言的时候，依旧是潘叶城，但是依旧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歌名啊。我想想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就像我们在路上遇见很多人很多事儿，我们拼命的在积攒，拼命的在努力啊，想要给出一个很圆满的答案，但是有一些心意可能偏偏不随人愿，偏偏很难放。我们的音乐是这样，人生的相逢也是这样，所以尽力的奔赴就已经是诚意了，是不是金渊？7:26，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子阿子，如果的事，来自范范范玮琪和张韶涵。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
1: 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9: 日光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谢谢你等我，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eo、哦、你说让我给你选一首，那我肯定首选谢霆锋呀，对不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98年他的那个专辑，是伍乐成作曲的，所以我们在年轻的谢霆锋的歌声里面还可以听到很少年很青涩的那种质感。7:35，接下来继续听歌。如果你说爱我，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

刚刚我们聊到哪怕曲库新添了很多作品也未必刚刚好能够找到你们心底的那一首，其实音乐这件事情本来就藏着很多人的私人的执念。说到自带故事感陪伴很多人在赶路的这个乐团，我们一定会想到飞儿乐团，他们的音乐就像 一直在路上的远行，把旋律，把中式的这种音色揉到了摇滚当中，所以他们的编曲非常的开阔。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爱我》，接下来7点39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米《路过人间》。

小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的声音非常的浑厚，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郁可唯，它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暖薄型的这种声线，特别特别的薄，没有那种很厚重的胸腔的压迫感，像一层薄薄的细沙一样，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音色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到了副歌部分，它有一点点的声音往上抬，不是那种很有爆发力的那种嘶吼，它是慢慢的推开，所以气息也特别的绵长，特别的均匀，加上它的咬字有一种很松弛的质感，不抢编曲，把人声和伴奏之间留的那个空隙留得恰到好处。7:44，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清澈的声音，接下来要继续把这种调调给延续下去。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他想听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最近陈楚生在大湾区的晚会上再次绽放光芒，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他声音的温暖。这首歌他最早出现在我们面前弹着吉他原创的一首歌，《有没有人告诉你》。

0: 偶像，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之前的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是如何旅游的，那么他们常会去哪儿玩呢？今天我们就以宋代为例，聊聊古代热门的旅游城市，看看古代的网红景点有哪些。首都自古就是第一旅游城市，宋朝人也热衷于去都城汴京，一睹首善之区的繁华。去汴京可以逛上元节灯市，其场面非常热闹，很多文人墨客都流连忘返。灯市不仅可以看灯，还可以看人。诗人周邦彦就写道：衣裳淡雅看处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射，满街都是小姐姐身上香薰的味道，连空气都是甜的。除了逛灯市，还可以去皇家园林转转。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质疑，老百姓也能进宫殿禁地吗？当然能，至少赵宋皇帝没有垄断美景，而是将其与民众分享。比如最著名的金明池和琼林苑，都会在每年的三月初一到四月十八期间向民众开放。要知道，这一个多月可是最佳的黄金旅游季。金明池本是训练皇家水军的地方，对外开放后，水军训练不但没有停止，还借机向民众表演。那场面就像今天去环球影城看水世界表演。古人旅游也热衷购物，汴京的旅游购物中心在大相国寺，其盛况堪比今天北京的 SKP。 为什么寺庙成了购物中心呢？这源于古代的庙会习俗，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大的寺庙会吸引众多香客前来拜佛上香，人流多的地方自然会形成市场，所以寺庙外围商贩云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庙会这一特殊的商业形式。大相国寺是宋朝第一购物中心，是游客到汴京旅游的必到之处。也就是在这里，十七岁的李清照遇见了二十一岁的赵明诚，二人后来喜结连理。汴京附近的洛阳是宋朝的又一热门旅游城市，洛阳最重要的旅游资源是牡丹花，很多游客慕名前来逛牡丹花会。影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主题曲中描绘大上海的繁华为车如流水马如龙，实际上这句诗曾被司马光用来形容洛阳花会的热闹场面。那么宋朝还有哪一些网红旅游景点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隐形的翅膀》，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每次说到这个励志的歌曲的时候，这首歌总是首当其冲，因为张韶涵本身的声音非常有通透力，又很轻盈，但是也很坚韧，这种高音不尖锐又带了薄薄的一个质感的声音，非常的让我们心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谢霆锋的《一击即中》，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
3: 九零一，
1: 九零一，
0: 日光清晨。